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0: 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死亡。
1: 伊朗方面同时也做出了军事回击，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宣布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此外，伊朗还

0: 及共同安全的时机。
1: 德国总理默茨昨天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反过来说，我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
0: 默茨说

据公布后连跌两天，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仍有较强的增长潜能。根据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纪要，官员们首次将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企业投资热潮列为持续通。

0: 合计近百亿，按照一季度合计盈利48亿来计算，三大行二季度累计亏损超百亿。
1: 两家披露半年报预告的民营上市航司呢，只是净利润下滑。其中，吉祥航空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4亿到2.1亿元，同比下降58.46%到72.30%。华夏航空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0到5000万元，同比下降80.06%到86.04%。
0: 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我们身边的零售业啊。商务部等九部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以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导向，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
1: 那政策的颁行对应着线下零售的现实处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便利店 TOP 100企业门店总数达 20.8 万家，比上年净增约 1.1 万家，增幅为 5.6%， 增幅较上一年有所下降。
0: 规模扩张的另外一面呢，是单店效益的下滑。据2026年5月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受到客流量和客单价的持续下跌影响，2025年中国便利店单日营收的下降态势进一步扩大，单日销售额降到了4453元，同比下降 3.9%。
1: 从一日三餐到日常生活，当即时零售的送货上门比便利店更加便捷，当零食折扣店和硬折扣店的高性价比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作为曾经承载即时需求的主力业态，便利店时下已经被迫开始踏上了一场复杂而剧烈重构的道路，而未来的走向呢，目前还不明朗。
0: 那针对即时零售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企业啊，采取我打不过我就加入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嗯，
0: 不过对于便利店而言呢，即时零售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为了便利店的扩大服务范围，带来线上营收增量的同时，

0: 自身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能需要我们各方呢，上层呢对它进行一个设计，并且呢考虑一下它的位置。我知道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多朋友觉得线上很方便，点完就送到家，有的时候还便宜，那便利店没关系。但是对于很多真的有线下需求的朋友来说，逛这个便利店，生活旁边，像孙畅所说，它应该有它存在的那个意义，对我的生活很重要，我愿意去。这个时候呢，这些人的需求也要被看到。那便利店的生存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家夫妻小店他们的问题，可能是涉及到我们很多城市很多角落，哎呀，也涉及到很多人的就业。
1: 就是真正的便利去满足需求。当然其实啊，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在哈，就是便利店想的一些策略，其实也能够看到，比方说他们用咖啡呀，或者说用这个租借充电宝，让人能够再进到便利店。还有我发现有一种就是说，大家都在某书上去分享，在某某便利店你买哪几种饮料，然后一搭配是什么新的口味，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交属性。
0: 嗯，看看吧，
1: 就好像也是一种方式。
2: 对，
0: 我家现在身边的便利店越来越少了，我真的很怀念他们啊。咱们进入科技方面，咱们说点甜的事儿啊，甜甜蜜蜜的事儿。在银河系中心的尘埃气体云岛。

0: 小区的消杀是否还可以使用敌敌畏呢？
1: 那专业人士介绍说啊，消杀蚊虫的药物一般分为三类，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其中呢，以敌敌畏为代表的有机磷类呢，几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啊。氨基甲酸酯类的应用也很少，而拟除虫菊酯类药物呢，合理使用对咱们人体基本无害，而且对环境更加友好。但是，而且它遇到光或者是遇到碱会降解，是目前市场上广泛使用的消杀药物。按理说啊，这个敌敌畏应该是不会被用到了。
2: 嗯，哎呀，心有余悸，不寒而栗的一个新闻。但是我觉得这里呢，你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哈。17岁的小男孩帮助小区来消杀，首先这是谁允许的？还有他没有穿专业的防护设备，然后设备还老化，那这个事后真的就是幸好没有出大事儿。反正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有一点问题啊。当然我们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要对事件进行一个回溯，总结其中的问题。也希望学校社区呢以此为戒，严格规范消杀作业的标准。当然，如果说把它放在这个科技新闻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像以后我们在消杀的时候，这种低毒药剂是不是就已经能够完成它的这个消杀的使命了？然后定期检测这样的设备，操作人员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操作规范，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哈是一个警钟吧，能够让这种命悬一线的事情少之又少，因为确实我。

它会形成一个产业链。这个就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类案件呢，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它是不局限于外卖行业，其实有不少这种经营商户啊，然后市场主体它都会进行类似的伪造，尤其是有时候个人还会伪造自己的某种从业资质啊，这种案件还是蛮多的。嗯， 那咱们今天这个外卖行业的证照造假的这个案件呢，它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本案的其中一个被告刘某说起。这个刘某他原来其实是一个外卖员，然后是在跑单的过程中，其实他就接触到了大量的商家嘛，然后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商家。

0: 一个罪名，就是变造身份证罪，这是两个单独的罪名。所以啊，那公诉机关是综合考量了三个被告人他们伪造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节，是给出了2年6个月到3年不等的这么一个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啊，目前这个法院还没有宣判，本案就是后面会择期宣判的。
1: 嗯，哎，其实挺可惜的。就是这个刘某作为一个外卖员，本来每个月的收入也挺不错的，挺可观的，没想到一朝沦为阶下囚哈。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商家，因为商家现在这两头骗，对吧？这边骗了消费者，那边又骗了平台，这些商家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呢？
0: 其实我们也专门向公诉人了解了这个问题。那公诉人介绍说，这些啊，造了假证入驻平台的黑外卖商家呢，因为这个他们是在网上去销售这个假证照的嘛。那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些商家他不仅仅局限于北京，还有黑龙江、辽宁、广西甚至是海南等等，就是遍布多个省份。所以这个具体的每个省份呢，它其实是会有自己当地的这个行政部门去进行追责。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就首先呢，这些黑外卖商家他肯定是会被外卖平台取消这种经营资质，永久封禁店铺，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上下架，没有办法再去平台上经营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各地的市监部门也会对他们无证经营啊，然后食品安全不合规的行为做出一些行政处罚，包括不限于就是这种高额的罚款呀之类的。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一直是从严监管的这么一个态度。那比如说

会完成这种，比如说资质的审核，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平台都有这个名厨亮灶的这么一个审核，然后就是环境啊等等各方面都会展示出来，但是在 顺利入驻这个外卖平台之后，他们就从这个名厨按名厨亮灶的这么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里搬走了，然后搬到一个比较隐蔽的，然后成本比较低的黑作坊里去加工制作。那消费者在线上是只能看到原来的这种合规资质，没有办法知道后厨它实际脏乱差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这个幽灵外卖也是一个 一直以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在今年的6月1号呢，其实咱们国

这一段这个信号没了，我大概知道你意思，就是无三四百份假证，那就对应。

将于8月22号到26号举办，设置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50个赛项精彩呈现，实现竞技比拼与场景应用的全方位覆盖。赛事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0号。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自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14支队伍参赛。

0: 中，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1-0领先阿根廷。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英格兰1-1阿根廷。第92分钟，老塔罗踢进绝杀球，阿根廷2-1反超英格兰。
1: 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都结束了。3天休整过后，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决�赛时间是7月20号的3点。7月19号呢，5点钟左右，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3名、第4名两个名次啊。
0: 嗯。

0: Walk in 北京为主题，面向全民征集最鲜活最实用的京城游玩攻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 每位市民游客眼中的北京都独具韵味，为了汇聚这些鲜活的民间游玩智慧，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开设个人机构双赛道，兼顾烟火气与专业性，汇聚民间游玩心得和行业精品路线，让小众宝藏玩法、高端定制路线双向赋能北京文旅市场。启动仪式上同步上线大赛 H5 报名通道，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振涛介绍说。

0: 这观演区域缓步穿行，游客可以近距离互动，感受人、音乐和生灵相融的独特体验。
1: 完整的演出名单和官方购票通道将陆续上线，想赴约的市民呢，请持续留意官方消息，共赴这场林间晚风音乐会。
0: 暑假期间，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以及线上的科普内容，从航天探

0: 月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所以也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像卞菊说到小的时候呢，爸妈带着我和哥哥去北京动物园看老虎啊、长颈鹿，还有虎山的假山处，留下了儿时的照片啊，值得怀念。
1: 嗯，还有这个超级童谣说，我喜欢看小熊猫，因为它比起大熊猫啊，可以亲密的接触。
0: 嗯，
1: 啊，是我去四川时，那小熊猫就在你脚边走来走去的。
0: 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有，
1: 也是这样的。
0: 对，然后他还把那个小熊猫以他们的名字和形象做了一个，就是以他们为主角的咖啡厅。
1: 啊，真不错啊。另外，你看《天使与海豚》，人家名字里面带动物的，他说这个大熊猫和水族馆是现在后来呢，有很多地方具备条件的时候都会建这个水族馆。确实啊，海洋生物特别的迷人啊。
0: 还有非家人说到啊，动物园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必须是这个狮虎山门口前的合影。哎，这是我们已经第二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在这个位置合影哈。
1: 是超级童谣说，在每个孩子的童年里估计都应该有一张在狮虎山的合影吧，他就有这么一张，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带他去动物园照的。
0: 嗯，
1: 我也有
0: 啊。是吗？
1: 真的。
0: 为什么都想在那儿合影呢？
1: 你觉得狮虎那个动物就特别，哎呀，还
0: 壮观，
1: 就感觉很好。但是我那个不算狮虎山，因为哈尔滨的动物园呢，狮虎呢是以笼子那个方式展示的，然后后边是那个熊山。所以说呢，我们在那儿也有合影，但不能叫狮虎山啊。
0: 啊，
1: 后来才建狮虎山的，以前是没有的。嗯、
0: 是，卞菊还说到说，除了像蛇类爬行动物，其他的都喜欢。现在呢，去北京动物园更多的是为了看看有什么新动物，动物园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哎，啊，那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看这些动物啊，还有刚才这个瞌睡虫说狮虎山那叫一个味儿重，是味儿挺重的啊。刚才有人问斑马到底是
0: 什么颜色，是
1: 白底儿黑条啊？还是黑底儿白条啊，
0: 太细致了。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1: 知道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但我记得它好像皮肤是黑色的。
0: 皮肤是黑色，然后是
1: 白，也就
0: 是
1: 那个
0: 是
1: 对条纹，条纹那个这条纹是白色，我记得不一定对啊，我记得是，大家给就是知道的朋友可以公布一下答案啊。
0: 嗯，还有1528就说哈，每次去看黑熊，小的时候到动物园看黑熊啊，都会说害怕，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呢？因为它是从上往下看的，
1: 对，它有几个栏杆在那儿，但是会有一些家长把孩子抱到栏杆那里卡在那儿，但是。真的挺吓人的啊！
0: 是不是那个熊还能够站起来？
1: 站起来给你要吃的。
0: 对，然后说现在改造之后呢，有安全感了，从挤出这个玻璃窗观看就可以了。
1: 哎，有人找到了当年野生动物园李玲、美哲一号和海洋他
0: 们
1: 去直播的啊。
0: 对，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的。
1: 大家有心了，谢谢大家有心了啊！
0: 做这个直播才。

0: 啊啊，他发了张照片，真的很胖。
1: 还有像4709就说最喜欢看的动物那必须是大熊猫啊，国宝排队看都看不够人挤人，非常喜欢看这个熊猫啊憨态可掬的样子。
0: 嗯，那今天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玉阳、葛文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直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0: 11月底前完工。
1: 7月15号晚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建钢工程，后续呢就是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然后在北半环的辅路，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路。
0: 完工后，二环北半环将完成38.1万平方米路面的重新铺装，16处出入口及信号系统同步得到优化调整。此外，全线将打造橙黄复色系为主的连续月季花环，实施。

此前不少居民因几十元、几百元短期逾期征信留下不良记录，多年难以获得信贷支持。新政区分恶意拖欠与客观困难逾期，不执行一刀切惩戒。据介绍，这项政策兼顾金融风险防控与民生便利，切实修复普通居民信贷资质，恢复正常借贷、置业、消费融资渠道，缓解逾期人群长期生活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

力的严密监视和阻挠，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另一方面，要秘密清点保护官产，确保每一笔财物都能安全回归祖国怀抱。他们利用打麻将等方式秘密聚会，部署研究工作。为了阻止国民党将缉私舰队开往台湾，100多名爱国船员组织起来，开展了持续半个多月的抗争。沪产小组代表黄昌谢时任九龙关2等监察长，该职务是当时华人在九龙关担任的最高职务。他更抓住有利时机，与英籍九龙关税务司金卫飞谈判，成功争取到其对沪产行动的支持与配合。沪产小组的官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资金、交通、安全等诸多困难，分批次有计划地将所有官产安全转移。据记载，当时九龙关在香港拥有大量贵重动产和不动产，包括实值420万港币的税款、房屋以及5800枚银元，还有舰艇27艘、轻重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7万余发等武器弹药，另有职员、官警、船员1134人。

行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65万亿元，六月末外币存款余额1.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3.7%。上半年外币存款增加980亿美元。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一字跌停，强一股份、华丰测控、百维存储、木西股份均跌超10%。截至收盘，沪指跌0.29%，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跌1.21%。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AI 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我们先请我们张博士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哎，大家好，我叫张林涛，现在是云天畅想的首席科学家。云天畅想呢，是一家做边缘计算边缘 AI 的一家公司。在加入这个云天畅想之前呢，我是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领域都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我本科呢是在这个北京大学念的，之后呢去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就加入了微软研究院，先后在这个微软硅谷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都工作了17年。最后呢是担任了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云与端方向的这个研究的负责人。那这些年呢从这

0: 因为这个新的产品的出现，比如说也是比如说当年对吧 ，ByteDance 的出现，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大家能够出现这样子一个ByteDance 的这个各种产品 TikTok 等等这些产品的创新，在这方面呢，在 AI 时代尤其是特别的重要。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会存在 AI 焦虑的一种心态，就比如说像我周边的可能比我年长一些的朋友们都会。

0: 况下可能还会有，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很多的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已经会已经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了。对，
1: 嗯，那张博士您平常都用 AI 做什么？
0: AI 实际上是渗透了到了我的这个
1: 各个角落里，
0: 各个角落里，所以其实我基本上干任何事情都会考虑一下 AI 能不能帮我干，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访谈，很多的资料啊什么都是我找 AI 来帮我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我去做饭的时候，我想要找个菜谱，哪个菜我现在有这么三种菜啊，怎么做的很好吃啊，都会去问 AI。 我现在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要用编程啊，那都是 AI agent 在帮忙。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想要写论文，我能不能够这论文是不是有新意啊，我应该怎么去描述它，那我也会跟 AI 讨论，所以 AI 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
1: 嗯，而且您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十几二十年了，您当初在研究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今天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0: 真的是，这个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过。其实我大学的时候研究实际上也算是当时的时候算是非常正统的 AI。 我实际上大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做的是这个叫逻辑推理这形式证明，这个是在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吧，算是AI 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当然我们要证明一个定理，就说明你有智能了，对。

0: 有能量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呢也很担心这件事情啊。这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了，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可以有个人自己的意见。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吧，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拥抱这件事情。那抵制这件事情呢，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就像过去有些人他也说，我就抵制高科技，对吧？我就住在深山老林里，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方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主流的，以后他不可能，不是主流的选择。对，
1: 那我们现在还看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售卖的一些教你怎么用 AI 的一些课程，它可能主要针对的是中老年的朋友，然后会出一个，比如说299块钱、399块钱，教会你怎么用 AI。然后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它首先其实还是一种对于这个事情的一种恐惧和焦虑。
0: 是的，对。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快速的，这个相当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对，
0: 其实互联网已经算是一个很快的了，但是说实话，到每个人都要用，都也经历了可能要小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个 AI 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快。ChatGPT 出来大概是2022年底吧，好像是。

0: 是替代，而可能就是催生和生发啊，这个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的哈。就比如说，也许过两年可能大家听到了我跟张博士又在对话，可能是一个数字的我和一个数字的张博士，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张博士的他的知识很渊博，他不可能通过一期或者是两期节目就可以完全的表达出来。那如果有一个数字的张博士的话，他可以一边在给学生讲课，一边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科普，另外呢他还在研究更多的课题，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1: 是
0: 不是？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其实AI 如果真的能够代替我们的很多工作，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0: 是
1: 因为这个

0: 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

0: 景的酱素，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腾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

0: 面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

0: 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筋、
1: 就是那筋儿、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嚼劲儿十足，还不费。

0: 想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1: 嗯
0: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1: 嗯，
0: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

0: 与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1: 我们这个主办首届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问计于民，问计于游客，吸取大家的智慧，为我们北京文旅不断丰富我们的旅游线路和旅游

0: 店上架外卖平台提供的便利条件，对人民群众食品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1: 目前三名被告人均已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本案将择期宣判。
2: 新闻广播消息，在7月15日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重点回应了居民最关心的房贷问题。六月全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3.1%，保持低位平稳，存量房贷利率同比下降0.13%，居民月供压力持续减轻。央行表示，将持续引导银行优化住房信贷政策，各地可结合楼市供需，灵活调整首付比例与利率加点，优先保障首套刚需，改善型二套房家庭信贷需求，杜绝房贷抽贷、断贷。国际油价15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79.60美元，涨幅为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4.95美元，涨幅为0.26%。

0: 覆盖业余骑行爱好者与青年竞技车手，本地各大骑行俱乐部选手将会悉数参赛。2026年北京市夏季国际象棋等级赛将于7月18号到19号开赛，这是全市青少年棋手暑期冲刺骑士等级的核心官方赛事。赛事按2到5级骑士分设男女独立组别，统一采用7轮瑞士制电脑积分编排，成绩可以直接用于官方等级晋升认定，权威性十足。
1: 北京体育。

大伙儿已经是比较熟悉了，我再多说两句。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说新闻讲故事，更多的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虽是家长里短，也是社会话题。今天呢，给各位啊，这个说新闻讲故事，说一说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寻常琐事。

骑着那个电动车，风驰电掣。那小区里头，这要是好，骑着车这儿一趟那儿一趟，速度还挺快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等等。所以说呢，有的小区就规定了，外卖员他呀，您这车人可以进来，哎，人您得给人家这个送东西啊，人可以进来，外卖员可以进，但是电动车不可以。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外卖员他为了图省事赶时间，他一看啊，趁这保安没注意，呵，噌，骑着车就进来了，保安就不高兴了，哎，怎么回事？不是不让你骑车吗？为这个有可能发生一些个争吵啊、争执之类的。那么这个咱们这个故事里头呢，因为什么呢？这个具体啊，他这个小区物业

那么这个保安呢，保安说这老刘不对，他硬闯车行道啊，我阻拦他他不听，你看得，这双方啊各有各的说法。这个老刘就说呢，保安态度不好，保安说呢，老刘啊不听劝阻，他这个违反规定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这民警啊先安抚了一下双方的情绪，哎，都别着急，跟这老刘说，这个你说保安把你给推搡了，受伤没有？先验伤。那么经过这个验伤之后呢，没有显示保安有殴打行为呀，啊，没关系。这民警呢就把这双方叫在一边，给他们呀讲道理。哎，这个那边呢就得批评这个谁呀，这个保安啊，说你啊，你跟这个外卖员你说话要态度好一点，你言语过激，这话你承认吗？那保安说，那我承认啊，我这反正说话是不太客气。

个方案获得了物业和业委会的一致认可，从源头就化解了那边呢外卖赶时间，那这边呢小区保安他有规定，保安得守规矩，他有要求，那居民呢当然也希望小区是安全的。哎，这三方的利益诉求终于啊统一了，解决了。你看，所以说呀，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哎，让大家彼此之间和谐相处。

0: 知道什么原因，这老两口走散了。哎，老爷子找不着老太太了，向地铁寻求帮助。那这个地铁工作人员一想，这好办呢，您在这个站台这个地方没关系，我们这儿可以有广播。
1: 哦，
0: 他们也有电台。嗨，地铁里头有那个内部广播，广播找人啊，而且呢还组织这个站台工作人员。咱们也是啊，问清楚老爷爷，您这老伴儿啊，这个多大年岁，穿什么衣服，大概什么样的长相，我们呀找人帮您在站内寻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听这个老先生的意思啊，他跟老伴儿就是在这个车站，老两口俩人走丢了，不知道老太太现在去哪儿了。老爷爷急得跟什么似的，赶紧找。呵，广播寻人，双语，您等会儿啊，这个老爷爷是哪儿人？你看地道上海人呢，那就别双语了，你看普通话播一遍，哎，三五再港一遍，要港三五吗？哎，得，那位说得，您这上海话也不怎么样啊，我就这么给您说，反正是广播找人，然后呢又组织他们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大伙齐心协力帮这老爷爷老爷叔找他的老伴儿。呵，都找了哟，站台上几层啊，都，哎呀，是那个扶梯呀、啊，那个卫生间呐、啊，哎呀，这个附近的地方啊，找了一个。

哦，得胜归来日，战与将军，嘿，解战袍。呵，好，太好了。那位说您是给谁喊好了？就那个意思。紧跟着又来了啊，初三、十三、二十三，老两口子吃饭把门关，苍蝇叼走一颗饭米粒，老爷子一气是追到了四川。哎，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这个全都是评书里头的定场诗，

哎呀，真是啊，可了不得啦！那位说：“这是您那节目的那个栏目月内开头的那个词儿啊。”对对对对对，可了不得啦！可得着仙儿了，把我们都急坏了。你看，这电话打对了。物业说了：“真是啊，得亏你们打电话过来，咱们算是能联系上了。怎么回事呢？您是不知道啊，老爷叔的家人呐，急的呀，家属正在忙着寻找老人。”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老人家怎么意思啊？”这老爷叔上年岁了，患有轻度脑萎缩。哦，当天下午1点多钟独自出门，到了晚上都没回来，家里人能不着急吗？能不找他吗？那地铁这边就问了，问那个物业，那老人的那个老伴儿呢？老伴儿不在家，而且也没有跟他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

立新，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也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

0: 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

0: 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储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的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买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儿啊，
1: 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那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1袋给大家。

的那天夜，在这样一个从山中凿出的指挥部里，十五军四十五师幺三五团二营代参谋长张广生正焦急地向电话里汇报着战况。山甘岭战役已经持续了六天，几乎没有睡过觉的张广生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此时从电话里传来了洪亮而有力的命令，战士打没了你就给我顶上去，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天亮之前一定要拿下零号高地。挂上电话的张广生看了看表，此时离天亮只剩四十分钟，这零号高地始终是拿不下来，而且他已经布置了三次冲锋，可是敌人零号高地的机枪依然疯狂地压制着志愿军前进的步伐。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现在看来必须选一个可靠而且还要身手好的到

0: 黄继光还多次揭穿了地主李积成隐瞒土地、在公粮中掺水掺沙子等罪行，对其狠狠地惩治了一番，为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1: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刚刚年满18岁的黄继光心里暗暗发誓，他也要争取参军，他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黄继光终于如愿参军，并且被分配到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
0: 之前我们讲到，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迟迟拿不下零号阵地的情况下，营长把传达命令的任务交给了黄继光。黄继光究竟能不能完成任务呢？当时上甘岭战况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能拿下零号阵地，又将对上甘岭战役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0: 1952年10月19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针对这一局势，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一个卡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两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零号阵地久攻不下。
1: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营指挥部的那一幕，正是志愿军十五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向营部传达命令：如果你们攻不下零号阵地，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进行反扑，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零号阵地。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拿下零号阵地，将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这么重要的使命，营长为什么会选择交给一个刚刚参军不久的通讯兵黄继光呢？而且据我们所知，当年黄继光因为身材矮小，甚至没有通过志愿军的征兵体检。难道黄继光

0: 把要去执行任务的同乡撵了回去，自己一个人跑到30公里外的领取处，推着堆得像小山似的机工车一路小跑，最先赶回连队。连队领导和战士们都被黄继光这个看似瘦小的小伙子感动了，纷纷表示替他求情。
1: 黄继光趁热打铁，跑到营长面前说：营长，我从小就给地主打长工，受尽了欺负，是解放军把我救了出来，我是真心想当兵，好报答党的恩情。虽然我个子矮点，但是身体很结实，什么活我都能干，你就让我到部队来吧。营长正在犹豫的时候，民兵连长带着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来到了征兵办。在民兵连长和黄妈妈的请求下，营长终于破格同意黄继光参军的请求。
0: 黄继光刚刚参军2个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黄继光同30万志愿军战士一样，背负粮弹，整装待发，雄赳赳气昂昂。黄妈妈亲手为儿子胸前戴上大红花，不停地嘱咐儿子杀敌立功，报效祖国。谁要想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好

0: 的话呢，他有八大员。
1: 齐润廷所说的这八大员都是什么呢？这八大员包括电话员、卫生员、担架员、运输员、宣传员、编外炊事员。

黄继光一共看了四遍。什么电影？黄继光看的前苏联电影《普通一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影片描述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马特洛佐夫在对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

0: 义兵中的马特洛索夫用胸膛堵枪眼的事迹似乎对黄继光有了什么启示，哪怕打光最后一枪一弹，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成为掩护队友冲锋的武器。
1: 1952年10月起，美军在金华公路终日释放烟幕，掩盖庞大车队的繁忙运输，在武生山上空活动的侦察机次数也明显增多，而且武生山正面

0: 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际，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眼看天就亮，唯独剩下零号高地迟迟拿不下来。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讲述的那一幕。而奉命给前沿阵地传达命令的人，就是黄继光。黄继光确实也没让营长失望，凭借着平时不停地奔跑在各个连阵地之间的经验，黄继光很快就找到了六连在坑道里的临时指挥所。
1: 零号阵地易守难攻，志愿军此前派出的9名战士全部牺牲。危急时刻，连长万福来准备殊死一搏。
0: 谁跟我上去？我们跟敌人同归。

0: 号阵地守敌，全歼597.9高地上的美军五个连，表面阵地全部恢复，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597.9高地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八连和第六连在主峰胜利会合。
1: 战斗终于结束了，天已经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地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了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战士们流血流汗也流了泪，他们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
0: 黄继光用生命换来了战斗的胜利，然而为何英雄的遗体却迟迟无法运送下来？
1: 卫生员一边抹着落下的泪珠，一边为黄继光穿上了新的军服。
0: 一组黄继光遗照物品的披露，将会为我们还原黄继光牺牲后怎样的故事？档案正在揭秘。他是志愿军中一名普通的通信兵，他为了掩护战友夺取上甘岭战役重要的制高点，用胸口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1: 战士们流血流汗也流了泪，他们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
0: 黄继光童年生活困苦，是什么让他坚定地要参加志愿军？虽然身材瘦小，他却被战友亲切地称为八大员，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
1: 他一把擦干了眼泪，暗发誓，就算爬我也要爬到部队里去。
0: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零号阵地久攻不下，此时作为通信兵的黄继光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黄继光把母亲最后的一封信交给了编导。
0: 黄继光英勇牺牲，他的母亲邓芳芝被毛主席接见时说了什么？档案首次披露黄继光牺牲时的珍贵历史照片，为您讲述抗美援朝英雄朴之英勇无畏志愿军中的八大员黄继光。

0: 23天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终于取得了胜利。
1: 王继光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终于传回了四川省中江县。当年过60的老母亲邓芳芝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找到答案。

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

0: 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

0: 51551。
1: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油、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0: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1: 哎、
0: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1: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0: 嗯，
1: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0: 是
1: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0: 口味也丰富。
1: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
0: 嗯、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0: 是一共是36罐、啊、
1: 如果您需要

0: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梁文峰登顶全球大模型首富，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大熊猫新馆正式开放，萌兰、福星等国宝喜提。

0: 有些他的玩具，还有一个水池供他舒适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1: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蒙兰

科学数据银行和科研团队建立了数据流通链路，通过设定好的数据接口、装置以及科研团队生成的数据，可以自动化提交到科学数据银行。科学数据银行平台提供数据社区服务，高质量数据可以便捷接入平台，并通过平台快速进入全球化传播流通渠道。科学家也希望实现数据全球可见，促进提升装置和科研团队的学术影响力。新闻广播消息，据7月15号更新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数据，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以360亿美元净资产位列全球富豪。

0: 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妈妈，平安是什么？
2: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0: 给它化掉最好的一个时机，一方面能够散掉化掉这些寒邪，一方面针对体虚的朋友们也能把这个阳气充足的给它补充进去，而且它还好补。为啥呢？毛孔是张开的啊，人体是阳气浮跃于外的，它既能补又好补，又顺应天时自然啊，这自然界的阳气能够一起补。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用这种温阳的穴位贴敷，其实就像是趁着这个太阳最大的时候啊，咱把身体里这个寒冰慢慢的给它晒化，而且这个药力呢，因为夏天我们的毛孔张开，更容易顺着我们的经络啊，渗透到我们的这个脏腑的这个直达病患的这个深处，把沉浮多年的寒邪给它赶出去，乘胜追击啊，这叫宜将胜勇追穷寇啊，所以效果自然比冬天要好得多。
1: 明白了，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季节，无论是天时还是人体的整体的状态，其实是更适合咱们主动出击，连根拔起的，对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冬病夏治的核心其实就是针对这种虚寒性的慢性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虚寒性的慢性的疾病啊，它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说这感觉跟智商税似的，那感觉一点感觉也没有啊，是因为它可能本身就不是有这种虚寒性慢性疾病的人群，那您贴这个三伏贴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宜。
1: 明白。那哪些人群适合贴三伏贴呢？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医院开启了三伏贴可以哪些科室它能够被贴，那这些开启了能够贴三伏贴的科室

0: 贴三伏贴啊，得完了立马上火啊，容易加重您的症状。
1: 所以咱们这个呼吸系统虚寒类疾病其实是看鼻涕的颜色，
0: 对，它是一个比较就俗话说咱老百姓容易在家方便判断的一个特征吧，算是。对，
1: 明白。那有关于一些中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寒湿类的问题，你可以聊聊。
0: 老寒腿吗？这不是对呀、啊、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有很多这个宝妈在生完宝宝之后觉得这个关节的冷痛，这些其实都属于三伏贴的一个适宜的人群。为什么呢？其实它的特点是啥，就是关节特别怕风怕冷，就关节是晴雨表啊，明天只要下雨，明天只要变天得，今儿这关节立刻开始报警、
1: 嗯、
0: 这比天气预报都准
1: 是
0: 啊。对、
1: 嗯、
0: 如果您是这种关节怕冷怕风，一到了阴雨天或者降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开始疼得厉害了，特别喜欢拿热东西敷一敷，你就拿个烤烤垫啦，拿个热的这个热水袋啦，或者拿个甚至把手搓热了放到膝盖上您都觉得舒服啊，那这种其实就特别适合这种冬病夏治。
1: 嗯，这个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姥姥就是典型的老寒腿、
0: 嗯、
1: 这冬天穿棉裤穿的比谁都早，他当时还问我、嗯、哎，宝宝你怎么不穿棉裤啊，这就
0: 他一看你穿短裙开始跟你说，
1: 他就说我，然后这个夏天空调也不开，不然膝盖就凉得疼，那这种是不是贴三伏贴就非常对症、
0: 嗯、是的是的，这个就很对症，因为这种、嗯

0: 时候摸这肚子总感觉是冰冰的，特别喜欢贴个暖宝宝或者捂个热水袋，就捂着觉得才舒服。
1: 嗯，
0: 这一类有这种慢性胃炎、慢性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一类人群，它都属于我们脾胃虚寒症的这种患者朋友们。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贴一点三伏贴，尤其是贴在这种对应的脾胃的穴位上，它就有这种一个是温补脾阳，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脾胃里的寒啊去除出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的这个朋友说我原来一点凉都不能沾，
1: 嗯，
0: 啊，现在那天天热，哎，我还吃个冰棍儿，给我吓得我特怕，又完了，一会儿是不是又该胃疼了？实在没忍住，太热了，结果发现哎，好像吃完冰棍似乎也没难受，哎，哎，好惊喜啊！其实就是这样，我们通过这种补阳气、驱寒邪的这种方式，让您本身的这种虚寒症能够得到纠正。那这些因为虚寒而导致的疼啊、胀啊、啊觉得肚子凉啊、腹泻啊，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1: 那讲到寒凉，我就想起来这个宫寒的问题，
0: 嗯，
1: 也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妇科宫寒类的问题，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会有用吗？
0: 嗯，也是有用的。正好我们也是马上有一期这种冬病夏治的一个直播节目，然后也是我们叫了呼吸科、消化科，然后里面就其实也包括妇科。为啥呢？因为很多这种原发性的痛经，包括月经的这种周期的先后不定期啊，有的时候推迟，有的时候提前，包括会发现这个月经的这个有血块，然后包括觉得手脚常年是这种冰凉的，这其实有很多女生都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您啊出现了这种冬天手脚冰凉啊，月经期小腹，这小肚子觉得特别冷特别疼，特别喜欢贴个暖宝宝觉得才舒服，这就特别典型的这种虚寒类的问题，我们说叫寒凝血瘀不通则痛。那三伏天作为一年中阳气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温阳散寒，调理调理这种虚寒类的疾病，其实比单纯的吃这种药物有的时候它的效果还好。
1: 嗯，这样我们痛经的女生就可能每一次都不用再疼的吃止痛药熬着了。
0: 对，因为其实止疼药它其实只治，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它确实在此刻是不是止疼药不能吃，它能吃，它确实在此刻缓解症状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在缓解症状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病根在哪儿，对吧？咱也不能一辈子吃止疼药，对吧？所以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如果这是虚寒类的问题，我们从这个病根去入手，去改善它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孟大夫，我不用吃止疼药了，甚至我这次好像没有疼，
1: 嗯嗯，
0: 啊，也许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1: 哎，孟大夫，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
0: 嗯，
1: 就是贴这个三伏贴，
0: 嗯，
1: 会改善一些月经时间不准，然后有的时候月经会推迟的问题吗？
0: 嗯，对，是的，就是只要是这种，嗯，因为其实虚寒类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每个人身上会不一样啊。如果手脚冰凉、小腹容易怕冷、喜欢贴暖宝宝，它都属于这种虚寒类的问题。只不过有人他表现为有血块，有人表现为疼痛，也有人表现为月经叫先后不定期，有人提前，有人推后。其实刚刚练文也在说了，说哎，我其实好像似乎也没有确诊过啥病，对吧？我也没有月经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老寒腿，也脾胃功能也还行，然后呼吸道也没啥问题，那我是不是就不能贴？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目标人群？其实阳虚体质，像我们

0: 淡的，舌苔是白厚的，而且舌苔边上呢还有齿痕。第五点呢，就是这个舌头的颜色是偏淡的，舌苔呢是白厚的，而且这个舌边呢还是有齿痕的，然后这种，而且大便容易不成形。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咱们这个舌头啊，颜色是偏淡的，舌苔早上起来发现上面白白厚厚的有一层，而且还有齿痕，大便呢特别容易不成形，总容易拉肚子。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五点啊，您符合三条或者三条以上，我们就要考虑您大概率就是这个虚寒体质了。再简单的跟大家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容易怕冷，常年手脚冰凉，比别人穿得多，甚至比别人都怕冷。第二个，就是一变天一吹风啊，一受凉就容易感冒咳嗽拉肚子腰腿关节疼。第三个，就是吃凉的吃冰的或者吃寒性的食物，胃肠道不舒服，容易腹痛腹胀拉肚子。第四个呢，中医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平时精神头不足啊，容易累啊，说话声音也比较偏弱，特别不想动。第五个，就是舌头这个颜色，人家都粉粉红红的，咱这舌头颜色偏淡，淡粉色淡白色，而且早上起来舌苔白白厚厚的一层，还有齿痕，特别容易拉肚子。这五点您可以自查一下，
1: 这个特别好啊，大家听完节目就可以自己对照着数一数。那如果只符合一两条，或者既有怕冷又容易上火这种症状，应该怎么办呢？
0: 哎，这种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这种上热下寒的体质，或者是寒热错杂的体质。这种情况其实现在特别多见，因为现在很少有这种纯寒纯热啊，有很多是这种寒热错杂的。所以对于寒热错杂的人群，很多人贴三伏贴好像没有效果，反而会上火，是为什么呢？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哎，我在这儿得卖个关子了啊，下一期我们跟大家聊聊这种寒热错杂的体质跟三伏贴到底能不能贴啊，到底会不会有效果。哎，留个小悬念。
1: 好好好，孟大夫又留悬念了。行，那最后呢，请孟大夫先给我们聊聊这个虚寒人群专属的调理方吧。啊，给这个适合贴三伏贴的朋友们分享一个贴敷期间可以喝的代茶饮，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这个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因为姜枣茶咱已经是老朋友了，非常非常的这个熟悉了。说咱们用点生姜啊，切丝儿也成，切片儿也行。生姜加上红枣啊，我们喝点姜枣茶，甚至我们可以在外边买点成品的姜枣膏。但是在这个初伏三伏天，我们有没有让它补阳再 plus 版的更强力的这种温阳的茶呢？也有，就是我们在姜和枣的基础上，里面再加点陈皮和桂圆啊，因为桂圆其实它的这种温阳效果会更好，因为它还补这个肾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生姜三片，红枣5颗，但是需要去皮儿和去核，加上这个桂圆3到5颗，也咱说的龙眼啊，龙眼干龙眼肉3到5颗，再加上3到5克的陈皮。你想想这里面啊，其实甜甜的很香啊，既有柑橘的清香，口感也非常好。生姜呢可以帮助我们温胃散寒，红枣呢它既可以补气养血啊，那么陈皮还可以理气健脾，而且桂圆呢有这个温补脾肾的作用，整个方子呢非常的温和，对于虚寒体质的人群口感也好，配合着三伏贴，在这个三伏天增强温阳散寒的一个效果。但是注意啊，如果您平时容易上火，容易牙龈肿痛，容易出现这种口腔溃疡，您就别喝了啊，怕您喝完了以后上火。
1: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孟大夫，就是我可能平时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但是可能就是这段时间这几天，哎，比如说我中暑了，气血不通了，然后气血虚，我就想喝点这种
0: 热乎的
1: 红枣红糖水。这是可以的吗？
0: 是可以的，红枣红糖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点藿香。去湿去暑会更好，红枣红糖加藿香效果会更好。当然了，您说如果我确实是虚寒型体质，我一喝生姜红枣桂圆陈皮得上火了怎么办？我这是不是虚不受补？在里边加2朵菊花就可以了
1: 啊。
0: 对，
1: 中和一下。
0: 对，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这个方子加减的一个魅力啊。代茶饮咱也可以加减，喝这个上火了加2朵菊花佐治一下，防止上火。平时容易上火，但是最近淋了场大雨虚寒了，想喝点姜汤啊，姜这个生红枣和这个生姜，或者红糖和生姜里边啊，我结

0: 断，别自己乱买乱贴。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三伏贴适宜人群，核心针对寒虚慢类虚寒性慢性病，适合遇冷加重的呼吸虚寒问题、骨关节寒湿痛、脾胃虚寒、妇科宫寒以及阳虚怕冷、易疲劳的人群调理。二，四类人群忌盲目贴敷，实热阴虚火旺易上火者，皮肤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

这个贮藏时间是特别长的，因为在当地密封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款酒如果您平躺着放，不受到比如说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10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

0: 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0: 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粮六娃，一站式打卡。央行明确货币政策总基调，持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东方航空开通上海至第比利斯直飞航。

0: 科等多个科室都提供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例如针灸科采用火针等疗法，针对冬季常见的关节疼痛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针灸科主任医师傅渊博介绍，
1: 火针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针灸科传承数十年的独门技术，它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刺入穴位，就不过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通红的一针，激火之热，针之痛，温之补于一体，寒邪得散，瘀结得通，阳气得补，三效合一。
0: 心血管科则将醒脑延寿汤等内服中药制剂与艾灸、水罐等特色疗法相结合，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在三伏天保驾护航。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裘胜磊介绍，
2: 那比如针对高血压病呢，我们可以内服柔肝清炫汤啊、醒脑延寿汤啊这样的中药内服制剂，来益肾清肝、化湿潜阳。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外用的中药血贴来引火归元，配合艾灸的疗法来固护脾肾之阳，改善我们的虚寒体质，还可以辅助中药的足浴来透达三阴，通经活络。特别是啊，我们具有特色的这种水罐疗法，它把中药制剂呢和拔罐相结合，来祛湿通络，多维度来纠正阴阳失衡。
0: 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阶段，在这时通过温阳散寒、扶正固本的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冬季易发的虚寒性疾病。为方便市民便捷就诊，北京中医医院将在官方就诊预约程序中增设冬病夏治优势病种专区，患者可根据自身体质与需求一键直达对应科室预约通道。
3: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六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集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与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在前门游玩的孙先生一边喝着冰沙，一边吃着绿豆糕，坐在水雾缭绕的户外休息区，顿时暑意全无。
5: 吃了绿豆糕不腻，薄荷冰挺清爽的，这个雾森挺凉快的，在老胡同里搞这些还挺新鲜的。
4: 胡同市集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现场设置18个特色摊位，全聚德、北冰洋、稻香村、六必居、饮三豆汁等本土老字号纷纷推出烤鸭冰淇淋、麻酱汽水、豆汁冰沙等市集专属消费新品，海南椰子冻、手打薄荷气泡水等全国各地爆款夏日饮品同步亮相，覆盖全年龄段口味需求。所有在售美食都采用小份分装，兼顾游客尝鲜需求。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畅介绍，
6: 为应对高温，我们同时打造了四大全域清凉场景：多巴胺彩色遮阳天幕、千里江山国风天幕、负氧离子雾森露营地、啤酒休憩广场，全覆盖，即便烈日当头也能舒适游玩。
4: 活动还专门设置免费亲子专区，每天上演人偶巡游、NPC 街头快闪、泡泡秀和传统小游戏，参与互动即可免费领取气球、贴纸以及美食抵扣券等礼品。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游客陈诗瑞现场体验泡泡互动十分尽兴。
7: 完了吹泡沫，还有大泡泡，小丑把模具拉起来，我就站在泡泡里面，有意思。
4: 本次嘉年华将持续到7月20号，每天开放时段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现场消费还可享受多重福利。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东城区支行潘瑜介绍，
8: 嘉年华活动期间，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推出两大惠民福利，一是数字人民币消费满100立减20元，二是发放满10块01减10块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便捷，实实在在，让利市民。
3: 新闻广播消息，在国新办7月15号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明确，2026年下半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保障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居民消费、就业、小微经营营造低成本融资环境。央行明确，不会收紧流动性，大幅抬升利率，避免居民房贷、消费贷成本上涨。后续将灵活搭配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持续引导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托举居民收入预期，助力扩大家装、购车、养老等大宗消费。

7月20号。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自亚洲7个国。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詹园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园它的。

0: 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园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园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园的

0: 报告全部合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
0: 哎，
1: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嗯，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

0: 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交警启动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北京二环路昨夜正式启动健康工程；昌平区北七家镇海经洛村2400余位村民参与回迁安置选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海淀马拉松正式定档，将于10月11号在中关村一号鸣枪起跑。海马是全程马拉松单一竞赛项目，参赛总规模设定为10000人，高校挑战赛、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挑战赛同步开放报名。在竞赛激励方面，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较上届大幅增长 66%， 男女前六名均可获得奖励，其中冠军奖金提升至40000元人民币。再来关注，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拍了一段精彩视频想发朋友圈，结果转了半天圈圈就是传不上去，或者跟 AI 对话拍照实物等了半天才有反应。这背后的关键其实就在于通信网络的上行能力。中国联通北京公司16号宣布，他们已经在北京部署了一张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一次路测显示，用户上行峰值速率超过了1000兆，上行平均速率提升了 65%。 8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张网就要派上大用场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枢纽、休闲景区、居民住宅区等，目的就是在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 83%， 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2: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超过万站，物理站址超过万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就在这个网络上很好的一个实现。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3: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

0: 常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1: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核心就是三个字，实打实。
0: 我们的这个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1000站。
1: 其实今年4月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2: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并次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

0: 一批曝光一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再来关注，昨天晚上23点， 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正式启动健康工程， 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率先实现开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

0: 问题，这也是健康工程启动的原因所在。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丽介绍，
1: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板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撞多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撞多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撞功能。
0: 二环路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凯酷，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

讲述主人公在生活、工作、学习及情感等方面的经历，带领读者打开了了解那个时代的窗口。作品详尽展现了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赞美了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乡村振兴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做出的

0: 可能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从政的。那么这个邹氏家族呢，他们主要是经商的，还有这个梁氏家族。那梁氏家族呢，他们是在这个村子当中呢是各种的都有，但是他有一个代表人物呢，他也是在从政的，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小小的村子里面，他基本上是政治、经济、文化，哎，然后基本上都集齐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书的简介就是打开这个八九十年代一个乡村地区的一个窗口，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东西，通过这个村子当中的这些人物。那村子这个当中的人物呢，他有啊、有村长，而且村长还换了好几波。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村长呢是修路的，那这个
1: 啊对。

0: 这些人跟他是有关联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也并不算说是哎这个散了，因为这个主线这个主角他一直在，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主角上面分出去的，这些人他跟这些主角都是有关联的，就像一棵树一样，他的主干一直在，他分出去的都是从这个主干上面分出去的，你能想象吗？那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一本书，你可以把它具象化成一棵树，如果说只是长一棵树干的话，它没有枝杈的话，那这棵树它可能就是即便通到天上大家也看不到它的繁茂，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枝枝杈杈从这个主线上分出去的话，那么你看到的这棵树它一定是枝繁叶茂，而且它的这个伞盖就是它的这个面积会非常大
1: 哦。
0: 所以这个书当中其实他描写的人物大概有100多个人，
1: 对，很多，
0: 这个人物非常
1: 多，嗯，
0: 这也就是我在尽我的很多的努力想把我身边的这些个普通的老百姓哪怕是写几笔，我也想让他们有存在感，因为如果我不写他们，那么意味着他们从生到死也只有这片土地见证过他们的存在，当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走过的痕迹，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尽可能的把我所见过的我认识的这些人都给他写进去。其中有一个就是去年吧，去年我回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遗憾，就是在我回去的那一天我看到了那个同村的那个人，那个人他其实跟我哥哥一样大，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就坐在他们家的门口，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我本来想要给他打个招呼问一候，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一刻为什么犹豫了，我没有打招呼。
1: 他认出您来了吗？
0: 他肯定认出来我了。
1: 哦哦，
0: 然后他就是一脸沧桑，然后结果呢，等我回北京过了大概半个月以后吧，我给我父亲打电话问好呢，
1: 嗯，
0: 然后我父亲说那个谁谁谁去世了，我当时惊呆了，
1: 哦，
0: 然后就那一刻我眼泪就忽然掉下来了，我很后悔我没有给他打招呼，这个就是一种遗憾，我没想到我见到他的那一面竟然是最后一面，
1: 最后一面，
0: 哦，对，主要是那个人他也很年轻，他是70后，他才40多岁，
1: 突发疾病，
0: 对，去世了，我没有想到我见到的这个人他竟然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我就想就每回到家乡以后看到的每一个父老乡亲我都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打个招呼，我不想留下这些遗憾，其实人与人之间见一面确实是不是很容易的啊，你不知道哪一面是最后一面，
1: 是，
0: 就是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也很珍惜的就是把这些父老乡亲尽可能多的写在这本书里，
1: 哦，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刚才呢，我们用了一段时间跟大家讲到了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人物啊，和一些重要的家庭和家族哈。那么这也是这部作品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所聊的这个主题哈。今天的题目是这部小说《山河》。

时。午间半小时的主持人是红云和傅成立老师啊，红云老师已经去世了哈啊，那个时候就是给我植下了很深的对于这种电波的喜爱的种子。那么在您的书中讲到了这些广播节目啊，应该说也会对您当。

0: 其实这些歌词是后来的时候加入的，是因为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就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就像一个浓缩的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它又是通过这种人物，通过这种小说的这个情节能够带动起来的，把这些各个方面都能够展现在里面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书当中它又有戏曲，然后又有这个广播节目啊，然后呢它还有电视啊，还有音乐等等，就是各种元素的文化都在里面做了一个融合。
1: 嗯，
0: 就是当时在这个

0: 我在读您这部作品的时候在想，就现在我们听当年的那些歌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多么的好听。
1: 对
0: 啊，现在也会被一些现在年轻的歌手所翻唱，所以网上有人说嘛，说这一代人是吃着细粮长大的。
1: 对，我觉得是，就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就是文化的滋养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非常丰富哈，
1: 非常的
0: 非常多元。
1: 包括有一些当年的一些摇滚呀什么的，
0: 对对，
1: 都是非常的滋养人的。我觉得，
0: 所以在您的这部作品当中，刚才我们讲到了引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哈，
1: 对
0: 啊，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啊、戏曲啊、歌曲啊，其实这还能够反映出什么呢？因为

0: 这个里面也讲到了，
1: 对，
0: 红莲呢跟这个她的闺蜜提了一大堆的衣服，甚至背着这个背篓把衣服往里面一背，背那么多去隔壁村儿，她可能要走大概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天然泉水那儿，然后在那儿他们就在这个天然泉水那儿跟林聪的妇女一边唠家常一边洗衣服。这个场景可能在很多的小说和影视剧当中所没有的，那这就是我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1: 嗯，
0: 琐碎之处。其实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这个农村妇女他们在从事的这个家务这些琐碎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变化，到后来呢是什么？后来这个变了怎么洗，
1: 嗯，
0: 哎，从机井到了家家户户有这个自己家的这个井，就是压水井，那这时候怎么洗的？就在自己家压点水就把衣服洗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小的一个视角去写经济的发展，还有这个乡村妇女的这个换洗衣服的发展。
1: 嗯，
0: 对，
1: 没错哈。第二问题

0: 觉得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回望故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下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当下尤其是这个城镇化普及率越来越高，那么大部分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城市里，而乡村的这个年轻人少了，所以当从乡村来的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他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稳定感的时候，他就会去回望乡村，所以乡土文学的意义在这个时候它的价值反而会凸显出来。我们说当下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具生智能，甚至到未来可能说这个机器人这个像手机一样普及啊，甚至说就是机器人可能会产生更多更多的作用，当我们人类感觉到好像自己越来越无用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文学在这时候它的价值会更加的凸显。
1: 嗯，
0: 因为文学它就是为了治愈人心，为了让人们有一个依靠，有一个思想的一个精神寄托而存在的，包括所有的其他的一些门类的艺术，它都会产生这样的价值和作用。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 AI 在这个时代节奏越快的时候，其实文学的价值未来会越来越放大，所以我并不担心说哎，我们大家对于纸媒的关注少了，但是我相信不管是看纸质的书还是看这种电子的书，人们对于文学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需要这种通过文字传达的这种稳定的这种情绪的价值的这种认同和这种安全的这种裹挟。
1: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正好回应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就是现在有一种观点，人们认为我们更多的在尤其是这种大城市当中的为了生存而压缩掉了我们其他的时间，我们为了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城市生存而不得已只是考虑生存的时候，对于其他的方面的关注会更

0: 们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地区缺席，缺席的省份达到22个，缺席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
1: 嗯，
0: 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

0: 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1箱，给大家是2箱。
1: 嗯，
0: 因为外面卖的话，1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1箱里边有33、34块吧。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嗯，
0: 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

0: 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

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央行宣布一次性个人征信修复新政落地，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昨夜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北京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重磅推出民生金融政策，全面落地一次性信用修复机制，专门针对失业、疾病、意外收入下降等客观原因造成的非恶意逾期人群。政策明确，居民结清全部

0: 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率先实现开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路的大手术即将开始。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公司副总经理李颖告诉记者：“今天晚上主要作业内容，一个是胶东挡行的演练，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电力要架空线缆。第三项呢，就是因为二环路的建成年代比较早了，对于它整个路线这块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还有这个空洞的检测。”
0: 有没有？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全新的一个调查。二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快速公路，于1992年9月建成通车，全长32.7公里。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

0: 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金路波介绍，
1: 我们是打破原来道路维修说道路这么一个传统的模式，将道路的设施的一个提质和花园城市、韧性城市以及双质城市建设来深度的绑定，通过我们充分利旧、复用共用的一个原则来打造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表示，当前北京科学数据资源集聚，具备资源优势，本市计划建设科学数据中心，并将打造智能数据加工与数据集体系。目前，科学数据银行拥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上传和发布的优质科学数据资源。再来关注，说起北京旅游，您是不是早已厌倦了精确到分钟的打卡行程、千篇一律的网红清单？不用赶场，不用内卷，随心漫步，偶遇美景的松弛式京城漫游，如今正是有了专属创作舞台。7月15号，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正式启幕，以 Walk in 北京为主题，面向全民征集最鲜活、最实用的京城游玩攻略，让普通人的旅行智慧点亮全新的北京文旅体验。
3: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4: 每位市民、游客眼中的北京都独具韵味儿。为了汇聚这些鲜活的民间游玩智慧，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开设个人、机构双赛道，兼顾烟火气与专业性，汇聚民间游玩心得和行业精品路线，让小众宝藏玩法、高端定制路线双向赋能北京文旅市场。启动仪式上，同步上线大赛 H5 报名通道。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振涛介绍说，
5: 高手在民间，我们希望通过问计于民，挖掘一批接地气、有新意、可复制的优质旅游攻略。后续呢，我们也将把这些优秀的攻略纳入到漫步北京的推荐体系，通过官方平台持续推广，让好攻略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使用。
4: 为了全方位覆盖文旅体验场景，精准对接大众出游需求，本次大赛的个人机构赛道各有侧重。个人赛道零门槛参与，聚焦逛吃探店、文博探馆、光影机位、京郊漫游四大方向，主打真实体验与创意趣味。机构赛道面向文旅企业、高校等专业平台，要求融合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打造可落地可消费的精品文旅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6: 我们这个主办首届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问计于民，问计于游客，吸取大家的智慧，为我们北京文旅不断丰富我们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库。
4: 不少游客进京出游，总想一次性打卡各类景点，却常因行程紧凑走马观花，而场馆预约、行李寄存、转场路线等细碎实用的游玩贴士，恰恰是游客刚需，也是本次全民赛事的核心价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耕导游行业18年的曹振对此感触颇深。
7: 那这次的攻略大赛，我觉得意义非凡。为啥？因为我觉得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专门的旅游从业者，面对的更多是广大的游客、广大的市民。它真正能够把旅游者真实的游客的角度带入进来。那我相信这样的攻略一旦出来，我觉得是具有特色的，而且是非常极具参考的宝藏内容。
4: 本次大赛征集持续至9月30号，后续将开展投票与评审工作，优质内容将纳入官方文旅资源库，专业线路将落地转化为市场文旅产品，以全民力量共创激活京城文旅新活力。
2: 新闻广播消息，据7月15号更新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数据，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以360亿美元净资产位列全球富豪榜第63位，成为全球纯 AI 大模型领域身家最高的创业者。在其身后，全球 AI 创业公司创始人中尚无超越者。榜单显示，梁文峰当前身价为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40亿元，年初至今财富增长199亿美元，增幅超过1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

0: 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行核验
0: 新短信，
1: 打开短信
2: 接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声乐

计划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良好的生态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看，产业界已经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

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走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糖零卡饮料成了很多追求健康又想解馋的朋友们的首选。但是啊，零糖真的等于吃不胖，可以放肆喝吗？其实市面上大多数零糖饮料是不添加蔗糖、果糖等传统糖分，而是使用了代糖，也就是甜味剂，比如赤藓糖醇、阿斯巴甜等等。它们可以欺骗我们的味蕾，带来甜味，但几乎不产生热量。不过科学研究也提示我们，代糖并不是完美的免死金牌，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可能会扰乱我们肠道内的

0: 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寿托老师。寿托老师您好。
1: 哎，陈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

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哎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

0: 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00-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嗯，一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对，大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北京哈、啊，十几公里，你就想想从
2: 10公里左右
0: 玩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

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很早之前呢还说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可以想象一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面交通为例子哈，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啊，遇到长下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重载的货车来说，就好多货车司机是吧，然后我说爬坡很困难，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爬坡，但是现在我从这个坡顶上滑到坡底去，听起来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去严格的控制车速，然后呢你需要刹车，如果是只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刹车片来刹车的话，遇到长下坡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刹

0: 啊，09号，它实现到现在这个样子，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这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1: 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地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0: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的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栅格座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板呀，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

对青年来说，他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他对于自己通过烈鹰酒的几百次这种回收，他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嗯、第二个呢，是他需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说这个火

长征十号会是什么样的火箭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可回收，意味着它未来要去进行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商业化航天发射这样的任务之外，长。

0: 不是任何一家公司一来的需求，并且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我们还要为世界上其他的各个有航天需求的，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机构也好，去满足他们的航天的需求，做一个领路人。未来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需求，有很多很多的任务，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1: 对，是今天跟邵老师聊了很多哈，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已经走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就是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这张网兜住的，它不仅仅是这一次这一枚几十吨重的火箭，它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业航天成本降低的这种可能性，是我们创新的可能性哈。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未来当火箭。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交警启动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北京二环路昨夜正式启动健康工程；昌平区北七家镇海经洛村2400余位村民参与回迁安置选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海淀马拉松正式定档，将于10月11号在中关村一号鸣枪起跑。海马是全程马拉松单一竞赛项目，参赛总规模设定为10000人，高校挑战赛、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挑战赛同步开放报名。在竞赛激励方面，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较上届大幅增长 66%， 男女前六名均可获得奖励，其中冠军奖金提升至40000元人民币。再来关注，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拍了一段精彩视频想发朋友圈，结果转了半天圈圈就是传不上去，或者跟 AI 对话拍照实物等了半天才有反应？这背后的关键其实就在于通信网络的上行能力。中国联通北京公司16号宣布，他们已经在北京部署了一张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一次路测显示，用户上行峰值速率超过了1000兆，上行平均速率提升了 65%。 8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张网就要派上大用场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

0: 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 83%， 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1: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超过万站，物理站址超过万站这样的一个

0: 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就在这个网络上很好的一个实现。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2: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1: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核心就是三个字，实打实。
2: 我们的这个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1000站。
1: 其实今年4月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0: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并次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然后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3: 新闻广播消息，即日起至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

0: 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率先实现开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路的大手术即将开始。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公司副总经理李颖告诉记者：“
2: 今天晚上主要作业内容，一个是胶东挡行的演练，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电力要架空线缆。第三项呢，就是因为二环路的建成年代比较早了，对于它整个路线这块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还有这个空洞的检测。”
0: 有没有？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全线的一个调查。二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快速公路，于1992年9月建成通车，全长32.7公里。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重、桥梁栏杆老化、信号灯和监控等设施老旧种种问题，这也是健康工程启动的原因所在。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立介绍。
3: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板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撞多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撞多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撞功能。
0: 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7月10号完，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建钢工程，后续呢就是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然后在北半环的辅度，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度。完工后，二环北半环将完成38.1万平方米路面的重新铺装，16处出入口及信号系统同步得到优化调整。此外，全线将打造橙黄复色系为主的连续月季花环，实施设施设备智慧化改造，布设智慧化道路感知体系。市交通委城。

0: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 设置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50个赛项精彩呈现， 实现竞技比拼与场景应用的全方位覆盖。赛事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 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0号。 2026年国际网联 U12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 于7月13号到17号 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 预计有来自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14支队伍参赛。 这项赛事是亚洲官方认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要求？
0: 对，
1: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0: 对，它就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这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

0: 袋啊，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块，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大家好，我是乐陶。
1: 哎，每到夏天也是毕业季，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看看今年的央美毕业展。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展品值得大家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的。比如说在今年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上啊，有一个卫生间就被搬进了毕业展。咱们体验者可以戴上眼罩，拄着盲杖，沿着脚下的盲道慢慢向前。当然啊，旁边还会有语音提示，会告诉他们这个卫生间里垃圾桶在哪儿，置物架在哪儿，盲文地图放在什么样的

0: 昂贵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以后也会成为我后续迭代产品的参考依据。
1: 嗯，那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小文直播间也是关注过这个盲道，当时我们的记者也是亲身去体验了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这个戴上眼罩，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盲人走在盲道上面的感觉？
0: 还没有。
1: 其实当时我们记者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旁边不是因为有一个摄像辅助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他走着走着可能就会走进绿化带里面，甚至有一些盲道是有断道的地方或者拐弯的地方，然后他是完全感知不到的。尤其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大家日常可能在没有失去视力之前，我们可能不太珍惜自己的眼睛，但是当你真正失去了视力，感受到这个视障人士的生活以后，发现其实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方便。
0: 所以真是在生活当中也需要我们的一些换位思考。
1: 没错，
0: 李淑荣也说啊，其实视盲卫生间的整体设计并不算太复杂，有部分也是在现实当中已经有的设计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创新，比如说盲文地图，还有区分男女卫生间的盲道等等。他跟记者说，整个项目最核心的部分还是那个 AI 垃圾桶。
1: 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能自己识别的这个垃圾桶。
0: 对，他说啊，我决定做这个。

0: 和血迹之类，这个垃圾桶可以被任何人正常的使用。李淑荣觉得一个产品覆盖的人群越多，它真正落地的可能性才越大，
1: 没错，
0: 进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也才会跟着变大。在这次创作和展出的过程中，当然啊，大部分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创意很妙，真不
1: 错，
0: 但也有朋友质疑过这个产品。就有朋友跟这个李淑荣说，那这样的产品你不如把它做成一个家用产品多好，对吧？
1: 我
0: 每天
1: 我在家里放着也当然也很好，
0: 大概率都是在家如厕嘛，这个利用率会更高啊。那如果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更完善的无障碍设施，李淑荣说，如果市面上有更多真正解决问题的产品，那我相信视障的朋友会更愿意走出家门。也就是他的意思是，我们在公共空间，比如说商场啊、景区啊，如果有这样的无障碍的卫生间，是不是也会鼓励更多的视障朋友我赶出门了？
1: 是的，
0: 是吧？也有很多的网友针对这个作品讲了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人说自己的家人也是视障者，他们需要的视盲化设计远远不止这一件产品。有一位女孩子讲，爸爸视力不太好，是视障者。

0: 创业啊，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艺人公司。
1: 什么叫艺人公司？
0: 这个
1: 外向人的公司是吧？我是个 I 人，
0: 不是那个 I 人和艺人的公司，就是 Only One 一个人，一个人打造了一个公司的这个艺人公司。
1: 哇哦！
0: 原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公司你至少得有三五个人，你这是小小企业，你得有三四个人、三五个人。但是现在这个艺人公司，然后英文简称叫 OPC， 也是越来越多。最近这个 OPC 之风也是刮向了全国各地，那各地也是陆续拿出了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段来给大家打造这个 OPC 的社区，也就是艺人公司的社区。
1: 哎，
0: 大家看到了这种超级个体的活力，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 AI 啊，基本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咱们的工作成本的，而且能够提升效率。但是也担心这种艺人公司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他们是怎么跑通自己商业模式的呢？
1: 哎，所以啊，说到艺人公司，可能我们想到第一个点就是创业的门槛变低了。
0: 是的，
1: 比如说乐淘加上一个 DeepSeek， 美哲加一豆包，可能咱们都能成立公司了。
0: 基本就可以，是的啊。除了这个以外，现在的智能体也越来越多嘛，能够使用的，现在大家的秘书也特别的多。就是我让豆包帮我干什么，让 DeepSeek 帮我干什么，让 Kimi 帮我干什么，然后再让这个千问帮我干什么。
1: 对，包括
0: 一个人能有好多秘书。
1: 大家还前一段特别流行养龙虾，当然这事儿还是比较有风险啊。
0: 那创业的这个门槛虽然说低了，但是这个 OPC 仍然需要找到小而垂的细分赛道，尽快的去跑通自己的商业闭环。更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人成军，那 OPC 社区也应该在市场拓展和融资方面给予一臂之力。那今年的三月份啊，1997年出生的王玉博在中关村的 AI 北纬社区开启了自己的艺人公司。那他的赛道啊，其实是有点特殊的，他是让 AI 和民族音乐相结合。那在这个选择背后，是20多年的民乐演奏经历和在知名科技公司积淀了数年的 AI 工程师背景。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斜杠青年。
1: 对，真是多才多艺啊。
0: 没错，就是既能搞艺术又能懂技术。
1: 关键这两个赛道在我们看来好像差的有点远。
0: 没错，
1: 没想的人哪个都行。
0: 那开发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解决的是民乐的演奏者长期以来的这种转谱的难题。在传统方式之下，要把五线谱转成简谱需要等24小时，花10块钱，而王玉博的 AI 工具把这个过程压缩到了1分钟，成本就降到了几毛钱，上线仅仅是4-5周，现金流就已经回正了。
1: 这个我来作证一下，因为我爸自己在家自学手风琴，然后那天他给我发来一个歌，他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歌给我转成一个手风琴的谱，这我哪会呀、我这么没谱一人。我就到某宝花了点钱给我老爸把这事儿完成了，
0: 把这事儿办了，然后还觉得贼厉害，是不是？
1: 关键这事儿得花钱，你知道吗？
0: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叔叔，叔叔看能不能用上、
1: 行，看看看看。
0: 那这个今年三月份他这个模式就已经跑通了。那开发的这个产品也是向记者介绍说，过去啊，他想做一个产品需要算法，需要前端，需要后端，需要测试，需要设计，需要运营等等工种。那每个工种之间但凡有一点壁垒，这个沟通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尤其是你作为民乐的演奏者，说我有这个需求，但是呢我给一工科生讲，然后我还得先跟他讲讲这个乐理是什么，那里边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1: 太复杂了。
0: 那我跟他讲完了以后，产品经理再跟这个写算法的工程师再去讲，前前后后沟通成本是非常的高。那现在一个人加上 AI 就可以完成7-8个工种的工作，那发现一个用户痛点，当天晚上改完，第二天直接就能上线，
1: 这个效率大大提高，
0: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 AI 这个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嘛，不知疲倦嘛。那对于这轮 OPC 的创业浪潮，王玉博也是有自己的观察。他说，这个上一轮互联网创业的特点是产品的普适性强，网页、社交平台、短视频，所有人都能用，所以说这个创业者啊，他需要去抢。

0: 广的这种本领，其实也是急需合规的指导服务。
1: 虽然都是自己业务里面的这个精英，
0: 没错，
1: 但是在创业的时候可能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指导服务吧。
0: 嗯，那在这个四川大学读研的刘子萌，他也是准备创业，特地来北京去考察这个 OPC 社区
1: 啊。怎么样，
0: 一圈逛下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社区提出的场景对接服务。社区的场景对接公司会帮助入驻企业摸排当地的需求场景，帮企业找订单。那在刘子萌看来，目前大部分的社区主推的是一些算力补贴呀、房租补贴呀、专业孵化等等服务，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这种定位同质化的问题。社区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产业打出自己的差异化定制，特别是帮助初创企业对接当地的大企业和应用场景。那面对 OPC 企业普遍存在的有技能缺

0: 短期来看 AI 支付不会颠覆现有的格局。就在上个月，支付宝上线了 AI 版的阿宝，并且开启内测。紧接着第二天，微信支付发布了 AI 专属卡，率先在桌面智能体 WorkBuddy当中落地，正式开启了正面的对决。那么记者通过内测的邀请码就实测了一下 AI 版的支付宝。新版的界面是大幅简化了，只剩下两个功能页，一个是资产，一个是阿宝。
1: 就是一个是你有多少钱，另外一个是他是帮你花钱的，是吗？
0: 这是一个就是无缝循环嘛，形成了一个闭环感觉。
1: 那阿宝能帮忙赚钱吗？就是能补回来吗？就是告诉阿宝说我不想花钱，你能帮我赚钱，给我填充我的资产吗？
0: 你不觉得理财更难更需

区内手动的选择套餐，像传统支付一样的去下单。而微信的 AI 专属卡仅支持到店团购，不好意思，不支持外卖配送。换而言之呢， AI 做的事儿啊，它是帮你找，而不是替你付。记者从实测的体验来看，这个阿宝更偏向于前端的聊天对话和入口推荐，而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更像是为 AI 智能体单独设计了一个限额钱包。两者的定位差异，在专业的人士看来，也折射出两家 IT 巨头对 AI 支付完全不同的理解。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主任曹磊认为，支付宝的思路是用 AI

0: 控制它的试错成本。那说回来，路线不同，但是 AI 支付的底层逻辑没有本质的区别，都需要咱们用户朋友提前授权商户或者是平台从自己的商户扣款，真正承担付款责任的是谁呀？咱们用户本人。
1: 对，是的，咱们自己。钱还是属于您的，您别觉得这个给了 AI 以后会怎么样。就像前两天就真的有人用这个 AI 去做炒股啊，或者 AI 去做投资啊，然后当然血本无归以后 AI 只会跟他说一句，嗨呀，不好意思，我好像把你的钱都亏掉了呢。
0: 那没有第二句吗？现在我就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
1: 的方式告诉你，你现在没钱了是吗？
0: 所以就是钱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谨慎、啊、
1: 对，没错。
0: 王鹏博说了，现在所谓的 AI 支付，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用 AI 触发传统支付。
1: 是的，
0: 对于这次入局，支付宝说是史上最大的改版。而微信支付说让智能体具备完整支付能力，而京东科技、银联商务也纷纷参与其中。但多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AI 支付离全民普及尚需时日，短期之内不会颠覆现有的支付格局。更加完善的 AI 支付安全体系也需要尽快建立，配套监管政策亟待出台。那接下来咱们稍微歇会儿，一首歌曲和广告片花过后回来和您接着聊。咱稍后见。
1: 稍后见。这两天啊，很多听众都加入了我们的溯源之旅微信群。有朋友问啊，这个沉香是不是只有老玩家才能够收藏，普通人买了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不然，早在北宋的时候，黄庭坚就总结了香识德，那就是感格鬼神，清净心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你看啊，这个古人用香首先是为了能够清净心身和觉睡眠，是为了安顿自己，而不是为了炫富。
0: 哎，确实啊，今天咱们聊沉香也不是让大家去追高奢。那么在电白呢，这个沉香也是分层级的，如果您是资深的藏家追求极致，那电白的沉水级奇楠确实是一个天花板。那种削之成卷，捏之成丸的油润感也是时光的结晶，可以传承。但是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沉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了这个黄庭坚说的能觉睡眠，现在就有沉香枕，可以让那缕沉香伴您入梦。
1: 没错，那沉香的品类万千，奇楠为尊，在奇楠之中啊，这个沉水级是收藏的顶配。沉水奇楠结香年份久远，油脂密度拉满，这是自然的馈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深耕电白产地为大家甄选沉水奇楠的原因。
0: 那本次产地溯源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全程啊只有2到3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美哲会把每一串沉香亲自上手筛选和对比，咱们只留精品。
1: 不过大家也要放心，不只是美哲一个人来精挑细选，现场还会有电白沉香协会会长亲自把关，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的严格筛选，从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会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里的都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而且价格仅仅是市场价的4折。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明天一大早啊，美哲就将在茂名电白为大家揭开沉水奇楠的神秘面纱，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

正是汛期，北京的天气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上蒸下煮，而且这个高温天还有这种降雨交替，也是给蔬菜，尤其是叶类的蔬菜供应带来了双重的考验。那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北京新发地

0: 咱们这个蔬菜保鲜用的冰工厂，用冰量已经创造了新高，日供冰块和冰袋的总量达到了1200吨，全力给咱们的果蔬降温和锁鲜。
1: 哎，所以咱们能够在这样的三伏天里依旧吃上那么新鲜
0: 的
1: 果蔬，这离不开咱们新洼地在降温在保鲜上面的种种举措。
0: 没错，其实就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新洼地直播，
1: 对，我记得
0: 大量的蔬菜水果摆在那儿。当然冬天还好说，就是因为你放在室外，它的也是比较凉的嘛，尤其是一些热带水果它真的很容易坏，所以保鲜保冰这是个非常关键，保温是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哎，
0: 那最近啊，咱们北青报的记者在新洼地市场的制冰厂外面看到，说现场停满了这种来装冰的小货车，工人们熟练的给香葱、水芹菜等等蔬菜进行防暑降温处理。先呢，在泡沫箱底下铺上冰袋，然后呢，将蔬菜平铺在上面，然后盖上报纸，撒上碎冰，最后压上冰袋来封箱。一位进货商也表示啊，说这一箱的芹菜大约是23斤，只有经过这样的严格的冰镇处理，运到柜台上才不会打蔫儿。那在制冰厂的车间里面，这个龙门吊正在吊起刚刚制成的冰块，一旁的碎冰机也是在轰鸣运转。
1: 等会儿，龙门吊吊起刚制成冰块得
0: 多
1: 大个？多
0: 大的冰块是吗？就是我们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这个冰块，我们日常用的冰杯，然后这种小冰块，就是我们手里拿一个杯子里面可能也就冰杯也就一杯冰块嘛。但是实际上它一个冰块的大概跟我们一个桌子一样大，然后甚至它的重量也是非常的高，只能通过这种龙门吊的形式。然后当时我在现场看到那个工人其实还挺酷的，他们会拿一根钢

0: 拍一下就过去了，是吗？
1: 好飒的弧线，然后稳稳的停在那个唯一的空缺里，
0: 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想，特别就是想去餐厅里面当服务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服务员特别的有本事，就是他会把这个。我们看这个圆桌上面会有一个圆盘，是经常大家如果只要出去吃团餐，然后就总能看到有一转盘在上面嘛。他把它拿下来，然后呢就随手就把这个桌布就铺在了这个转盘底下，就是那桌子他随手一撒就直接铺在了底下，然后把这边水和那个沫刮干净，然后就特别的干净。干净完了以后，就挨个放盘子，在一边转着这个桌盘的时候，一边往上放盘子。
1: 没关系，咱们食堂回头我申请一下，让你去打打
0: 让我去干这活儿是吧？
1: 当然，咱们。

0: 已经降温了。
1: 哎，看来这效率，工兵的效率很高。
0: 没错，这个刚才又想聊点偏的事儿
1: 啊。
0: 这个、
1: 你有没
0: 有看过这个《长安的荔枝》？
1: 我没看，我看过原著。
0: 哦，对，大概的原著就是知道这个荔枝运过来其实是需要保鲜的和保冰的。其实这个如果当年有冰块的话，它也不至于这么难。嗯，
1: 对。
0: 如果冰块没有那么大的话，
1: 在发展，感谢现在的科技，让我们能在夏天还吃上冰冰凉凉的，
0: 吃上冰冰凉凉的荔枝、嗯、啊，咱过得比杨贵妃强，其实
1: 那真是。嗯，
0: 那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林也是说，这个夏日蔬菜的保鲜其实是离不开冰的。市场在06年的时候。

0: 可以在这个夏天咱们清凉度夏，可以给餐桌上加两盘水果。
1: 而且刚才说到的这个花生毛豆配西瓜，我觉得就能想象，就是看着球然后配瓶冰啤酒，
0: 哎，
1: 手里抱着半个西瓜，你一定得是抱着挖着吃，然后前面还摆上花生和毛豆。我，
0: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今年世界杯
1: 老在早上起来，特别
0: 烦人，要不就凌晨三点，
1: 哎，
0: 要不凌晨五点，
1: 最近搞得我生物钟非常的紊乱。
0: 你还看球吗？
1: 看
0: 直播吗？
1: 我看，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要五点起来，然后顺便吃个早饭，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说这个早餐店应该放上自己的这个电视啊。早餐店这两年应该干得不错，
0: 哎，岂止早餐店，什么那个撸串店放电视，
1: 是的，
0: 你知道现在商场的中庭都放大电视，
1: 都有大屏是吗？
0: 哎，也是给咱们球迷朋友在这个夏天多增添一些小小的快乐。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欢迎回到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1: 嗯，大家好，我是乐涛。
0: 哎，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的楼院里，包括平房胡同的院落里，
1: 哎，
0: 那些频频制造麻烦的大树之所以迟迟难动工，多方啊是多是因为啊它迈不过责任方的难协调，施工条件受限这两道坎儿。记者呢最近探访发现，防汛当前，不少的街乡和社区它克服了种种的阻力，积极行动，把这个隐患呢，在七下八上到来之前就给它排除了。像

0: 相关的产权单位和物业，几番沟通下来得到的答复是，百万庄中街现在属于市政二级道路，有正式的路名。那么路侧的行道树的修剪工作也就不该再由小区产权单位负责了。如果路归市政，那咱换个思路，是不是这树该归园林部门管呢？那属地啊，也从园林部门了解到，这些树还不在园林绿化部门的备案目录里，
1: 到底谁管还找不着人。
0: 所以人家说了，也不归我们，是与日俱增的安全隐患，一边是难以厘清的权责。展览路街道决定啊，咱先不纠结权属关系了，
1: 不管谁管了，咱先解决问题再说吧。
0: 主动向前啊，赶在今年汛期，协调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现场摸排。经过全面排查，百万庄中街上一共有23棵。

0: 沉水其南，结香年份久远，油脂密度拉满，这是自然的馈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深耕电白产地为大家甄选沉水其南的原因。
1: 嗯，那本次产地溯源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全程啊只有2到3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美哲会把每一串沉香亲自上手筛选和对比，咱们只留精品。嗯，
0: 不过大家也要放心，不只是美哲一个人来精挑细选，现场还会有电白沉香协会会长亲自把关，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的严格筛选，从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会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里的都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而且价格仅仅是市场价的4折。
1: 所以朋友们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明天一大早啊，美哲就将在茂名电白为大家揭开沉水奇楠的神秘面纱，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

0: 这个隐患被列进了朝阳区的防火尾重点的挂障督办项目当中。在改造推进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项目其实也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堵点，比如说楼栋产权的主体比较多元，权责的划分比较复杂，传统的入户管线改造容易损毁这个居民家里的装修，而且还有这个改造的资金到底谁出，非常的难以协调。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交织叠加，这其实是典型的老旧小区综合性的消防治理难题。
1: 哎，就刚才你说这几个

0: 事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个暑期啊，正是咱北京的旅游高峰季，也有很多的游客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北京大观园看一看。要说夏天的大观园真是漂亮啊，
2: 刘姥

0: 期呢，孔祥泽偶然得到了这本书，根据书上的记录创立了曹氏风筝。妙伯刚说，经过几代手艺人常年细致的研究、临摹、复制，曹氏风筝流传到现在。曹雪芹希望风筝这门手艺能够让比如说有伤残的朋友、或者是当时贫苦无为的弱势的朋友，通过这门手艺可以养家糊口，
1: 自力更生。
0: 对，2011年的时候啊，曹氏风筝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是晚礼以后发现他虽然是口有余香吧，他手里也有余色，
1: 我正想说这个，
0: 你可以看看你舍头一样，舌头和这个染了色一样，
1: 但据说你要吃点桑葚的话会显得你的牙比较白一些，就紫色的色调正好能够中和当黄色的那个
0: 黄色的芽是吗？
1: 因为会之前
0: 当牙膏使了，
1: 吃点桑葚。
0: 那作为这个中国桑葚之乡，这儿也是有华北最大的古桑园，在300多亩的桑林当中，500年以上的古树是枝繁叶茂，千年种桑的历史是绵延至今。那如今啊，新农人陈珊珊深耕了古桑林，盘活了自己的乡土资源，为京南乡村的拓宽，为京南乡村振兴拓宽发展道路。那陈珊珊她也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安定镇的前野场村人，在88年的时候她就出生了，同年啊就经常在桑林里面嬉 光东一季一赚钱，产业非常的单一，附加值还低。在一七年的时候啊，正好借着咱们大兴机场建设、城南的发展，还有京台高速的通车，借着这事儿，东风他毅然决然的决定辞职返乡，立志能够盘活桑林，带动自己的乡邻致富。
1: 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准备创业了是不是？
0: 是的，咱得干起来了。那创业的开局啊，其实也不太顺利。陈珊珊开办了农家院，因为经验不足，首月就亏了9万多，
1: 一个月就亏了
0: 9万多，说明他是重资产，前期投资还真不老少。数月累计亏损是数万元。村民也都劝他说，干这个挣不到钱，你放弃吧，我们那么多人都没挣着钱呢，你怎么说回来就能挣着钱呢？
1: 而且你看你这么年轻，干点别的不好吗？
0: 那在迷茫的时候啊，这个大兴区里文旅和农业专家夏晨指导，点名依托古桑资源走差异化发展的方向，也是让他瞬间找到了方向，豁然开朗。到底怎么去找这个差异化发展的这个方向呢？这个方向陈珊珊也是潜心了半年研究，研制出了春色满园桑叶宴。他摒弃了传统的农家。

0: 觉得这是丧事儿的一个缺点，我吃完了以后沾手，
1: 你现在给它染，
0: 把它变成了优点，
1: 这真是
0: 天然的染料，没有任何的公害，对不对？
1: 充分说明丧事儿是真染色呀。
0: 就而且我发现，就是在他的这一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发现丧事儿真的是浑身都是宝
1: 啊！我刚想说，
0: 桑叶、丧事儿、桑枝等等，而且一年四季都能够用上，
1: 可以有吃的，可以做成文创的，做成茶的，做成酒的，
0: 对，没错，还能做成染料的啊，吸引了咱们的游客体验。桑园研学和古桑文化讲解也在同步上线，丰富的项目持续拉动了乡村旅游的升温。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陈珊珊也是扎根。

完，每位朋友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最后十分钟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到了中午前后呢，天气可能会逐渐的转晴。下午的话，南风稍微明显一些，阵风可能达到五级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然可以达到33度。虽然说没有达到高温天气的标准了，但是明天上午呢是以闷热为主，午后呢由于这个阳光太阳出来了，然后阳光比较强烈，应该是晴晒为主，所以明天这个防暑降温呢依然不能松懈。明天的后半夜还西部北部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魏公，
0: 说一下双休日吧。双休日，周六的话，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将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预计主要的降水时段呢，

雷雨的影响会降到29度左右，感觉会舒适了一些。夜间呢会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22度上下。周日上午呢还是天气晴好，午后呢云量会再次增多，傍晚前后呢西部地区将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也就周日的话白天还不错，比较适宜大家出行，预计最高气温31度左右。那么周日的夜间呢，全市还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同样是总体雨量可能不会的很大，但是在个别的点上，可能这个雷阵雨的天气还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么下周一，目前看，20号到22号可能还会多雷阵雨的天气。当然那个后边的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一些，还请大家及时关注。

0: 还是提一句，明天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者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阴，南部可能会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

0: 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是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二季度 GDP 增速 4.3%， 这一数字落在了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4.5%-5% 的目标区间内。相比去年上半年 GDP 增量36000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那么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这份期中成绩单？4.7%的速度对于普通人的就业和收入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来听听他的说法。
2: 那我是这么评价这个数字的啊，这个里面是有挑战，有压力，有隐忧，但是同时也有韧性，有希望和有未来的啊。首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上半年的这个增速 4.7 啊，确实是和我们年初的这个增速目标 4.5%-5% 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这个区间啊，还是落在了这个

非常多的亮点的啊，大家也要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结构性，现在处于一个结构转换的一个区间。那么在这个结构转换区间呢，新旧动能的这样的一个

呢？首先是新的行业啊，新的产业，首先是在这个新的行业和新的产业之前是新的技术啊，没有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没有科学研究，没有研发投入，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这么多年的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在这个产学研转化过程中的投入，这些是做不到的。这东西不是说你想拍个脑袋，这个专利就来了。打个响指，这个就是技术创新就实现了，它都是这个艰苦卓绝的一步一步奠定成的哈。所以首先来说是新的技术，那这些新的技术，这个我们也提到了，你比如像人工智能，现在大语言模型哈，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大语言模型里面的，就我们说百魔大战啊，那看到模型非常的多。

迭代以及这个融合，勇于突破，不断创新，用数字化去改造传统外贸，用这个技术再去迭代产品，用这个商业模式来赋能这个中国制造，那这些都是。

0: 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 15.4 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
1: 7月15号晚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 15.4 公里的。

0: 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16号早晨8点钟，大熊猫馆开门之前，大门前9条长度在50米左右的不锈钢栏内已经排满了熊猫迷，还有

0: 动所有参与流程。
1: 照片呢，需要是2019年前真实游园的实拍原图，内容呢可以围绕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园的场景、动物的合影或者游玩的瞬间等相关内容。园区呢将会甄选25份优质佳作，获奖者可以获赠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限定纪念胸章一枚，更拥有专属名额，免费重返25年后的北野，见证园区全新模样。
0: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6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集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与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下午3点，骄阳似火，在前门游玩的孙先生一边喝着冰沙，一边吃着绿豆糕，坐在水雾缭绕的户外休息区，顿时暑意全无。
3: 吃了绿豆糕不腻，薄荷冰挺清爽的，这个雾森挺凉快的，在老胡同里搞这些还挺新鲜的。
2: 胡同市集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现场设置18个特色摊位，全聚德、北冰洋、稻香村、六必居、尹三豆汁等本土老字号纷纷推出烤鸭冰淇淋、麻酱汽水、豆汁冰沙等市集专属消费新品。

0: 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声效比达到 83%， 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1: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超过万站，物理站址超过万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 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有87亿5000万人次享受了医保待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亿3069万3900人，参保率巩固在95%，统筹资金当前结存5257亿7200万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1: 国家疾控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的水平，新冠病毒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0: 国家疾控局介绍，进入暑期以来，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聚集性疫情风险。
1: 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的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近期全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虽然疫情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流行。
0: 另外，全国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多地可能发生洪涝灾害，容易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和饮用水卫生安全，并导致病媒生物和动物宿主的活动范围以及习性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的风险增加。
1: 正值盛夏，湿热交织，雷暴天气频发。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医疗专家提示，

0: 民生领域，增补一批急需紧缺专业。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了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被称为褐皮书。报告指出呢，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
2: 报告指出，美国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还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0: 国经济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制约的作用。
1: 劳动力市场方面，褐皮书显示呢，美国多个辖区提到企业开始在招聘、筛选和提升生产力方面增加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甚至有企业因为 AI 提高了运营效率而小规模减裁白领员工。那么如何看待 AI？

0: 瑞评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焦点大战落下帷幕，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对决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阿根廷凭借超强大赛韧性完成绝境逆转，淘汰强敌闯入决赛。这场比赛既有高强度的顶级攻防博弈，火爆的场上对峙，也因为赛后违规行为陷入舆论争议，让这场晋级胜利喜忧参半。本场开局英格兰展现出极强的竞技状态与侵略性，三狮军团高压逼抢，节奏凶狠，中场轮转快速，攻防转换效率极高，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比赛过程对抗强度拉满，火药味贯穿全场，比赛中多次出现拼抢肢体冲突，关键时刻英格兰核心贝林厄姆在对抗失衡后情绪激动，上前拍打推搡阿根廷球员，引发双方队员围拢对峙。这一幕让激烈的战术对抗升级为人身摩擦，也体现出英格兰全队高压下的急躁心态。在高强度的消耗之下，英格兰体能在后半程大幅下滑，防守专注度出现明显松动。反观阿根廷，在落后局面下稳扎稳打，顶住了对手疯狂冲压，依靠成熟的大赛经验稳住中场节奏，不断寻找防线空当，抓住英格兰体能崩盘、阵型脱节的致命漏洞。阿根廷连入两球，完成惊天逆转，硬生生地把决赛门票收入囊中。激烈的赛场风波还没有平息，赛后最大的争议接踵而至。中场庆祝环节，阿根廷多名球员在球场内展示带有争议性的政治标语横幅，严重违反国际足联赛事规定。世界杯赛场明确禁止一切政治、地域相关展示行为，维护纯粹的体育竞技氛围。参照国际足坛过往判例，阿根廷足协极有可能面临罚款、官方警告等处罚，不排除对涉事球员进行追加处罚。原本完美的逆转晋级，因为违规行为增添巨大变数，也让球队的决赛备战徒增压力。纵观整场比赛，英格兰拼抢十足，贝林厄姆的火爆对抗尽显年轻球员的胜负欲，但是情绪失控的动作也暴露了球队心态短板。而阿根廷用坚韧诠释了卫冕级别的抗压能力，却因为赛后不规范操作触碰规则红线。竞技体育永远胜负分明，规则为先，激烈对抗值得尊重，赛场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无视纪律的行为绝不可取。如今阿根廷挺进决赛，却背负纪律

0: 对人民日报四点八幺八四。
1: 好的，非常感谢姚世军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的新闻二。

意义。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

迎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

0: 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

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

0: 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

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由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

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

0: 格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

涉及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产品了啊，所以在这种产品上面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些呢，就是说第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然后呢它的产品是合格的，然后呢含有效B1成分浓度适宜的啊。

细菌啊，对吧？或者甚至于一些小病毒什么的，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清洗啊。所以说，尽量的，我们还是呢，就是减少这种生冷的食物去摄入。如果说是必须要吃一些生冷食物，然后呢，要做好它的充分的一个清洁。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可能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讲，他可能那个天气比较热嘛，然后也会喜欢吃一些冷饮。所以说对于这种冷饮来讲的话，也是尽量的还是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啊、因为从腹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刚才那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说它从导致腹泻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它是有两类。一类呢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常说的那种水土不服或者是肠胃不适、所以这种呢可能更多的是有这种冷热刺激引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刚才提到的生冷的食物上

0: 长时间的那个停留在室外，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去做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尽量呢，大家呢，比如说十点之后，
1: 嗯，
0: 或者是下午四点之前，嗯，这个是属于温度比较高、太阳那个照射比较足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尽量的呢，还是说。嗯，在室内，或者是说呢，不要长时间的在室外、
1: 嗯、
0: 啊。然后呢，有一个休息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它出汗比较。

0: 小工具如果觉得有用，其实都可以用起来，
1: 可以准备一下。
0: 嗯，而且也提到了，如果出现了这种中暑，我们应该赶紧怎么去应对，这些都是有备无患的一些方法。但是说到那个藿香正气水，这个听着大家都能听，都听过它，但它究竟什么场合用？它是中暑了之后才用，还是预防用的？我其实有点疑惑哈。
1: 对，因为我记得确实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然后大家说夏天的时候会常备一些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那个把它作为一个防暑的这样一个工具。但是藿香正气水这个呢，实质上从它的机理上面来讲，第一个它本身是一个药物，从药物角度来讲，它可能在预防的这个角度可能它的效果就会有限啊，因为它更多的还是在于治疗的这个场所。第二一个呢，藿香正气水在它的这个辩证上面来讲，它实际上它是治疗的是这种暑热感冒啊，就是说是属于湿型感冒啊，这样一个辩证，所以它是一个中药嘛啊，所以说你在中药辩证上面来讲呢，它可能和。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撞墩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撞墩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撞功能。
1: 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
0: 7月15号晚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健康工程，后续呢就是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然后在北半环的辅。

0: 号系统同步得到优化调整。此外，全线将打造橙黄复色系为主的连续月季花环，实施设施设备智慧化改造，布设智慧化道路感知体系。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金路波介绍，
1: 我们是打破

0: 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1: 2026海淀马拉松正式定档，将于10月11号7点30分在中关村1号鸣枪起跑。海马是全程马拉松。

Keep 数字心动提交报名申请。还是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展开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延续了第一轮挑落。

运动员，我希望不断完善自己。我希望所有的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而不是只有一种武器。现在发球确实是我的武器，我会努力提升其他的方面，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凭借这场胜利，郑晋文收获了54个排名积分，即时排名上升14位，来到世界第121位。这也是郑晋文在去年女王杯之后首次晋级巡回。

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7月13号，科创筑梦、科幻远航、科普中国青年之星入选作品路演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北京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承办，得到了科普场馆、科普出版媒体、科幻产业机构、行业协会、高校和科幻研究院等单位的支持。本次路演活动分为科普场景空间设计、短剧剧本两大板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等单位的10位青年创作者代表依次登台，讲解他们的方案和创意，阐释作品内核。数字艺术博物馆、2049、心弦共振、情感人工智能全息交互空间、未来科技探索科普体验中心和科师宇宙等作品在科普科幻场景设计上亮点纷呈。3000年后，我开口说话了，信号通古今，从烽火台到 5G 通讯，雪线之上、神经生物荒野、对撞迷宫、灵镜之千亿生死局等短剧剧本作品，彰显了硬核科学与人文温度的深度融合。与会专家从科学逻辑、创意表达、艺术呈现、大众传播、产业落地等维度，逐一对作品进行了针对性的点评，剖析亮点优势，指出优化方向。活动为青年创作者搭建了跨界交流与成果转化的多元平台，进一步擦亮了科普中国青年之星品牌的名片。未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也会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和优质作品，为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再来看看，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告说，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即可让其使用寿命进一步提高。那么锂电池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不断在正负极之间移动，电池体积啊也会随之反复膨胀和收缩，长期循环产生的机械应力会加速电池老化。目前依靠改进电池材料或化学配方等

0: 紫外线的强度微乎其微，大约只有直射太阳光的几十万分之一。这么极其微弱的紫外线能量根本不足以激活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自然也就无法让人变黑了。所以月光不仅极其温柔，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安全的。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智能家居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力发
2: 明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股台风北上，深入我国北方区域，像北京、东北等内陆地区受到远距离台风水汽输送的影响，也接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在网络上啊，台风卫星

就是不能在静赤道区，因为这个扰动是要靠地球所谓偏转力、地转力来形成的。这个偏转力就是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这个地转偏向力。那么这个地转偏向力，它在静赤道地区，就是南北赤道的5个纬度以内的时候，

0: 哦，原本清清楚楚的台风眼，如果它变得模糊了，甚至可能看不见了，大家会说哦，这个它从睁眼变成了闭眼。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它不是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啊。
1: 对，所以对每一个台风来讲，其实它出现台风眼和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它的强度的也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有台风眼的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就强。但是对单个台风来讲，在它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有台风眼的时候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时候要强一些。
0: 嗯，这是跟自己来比，但是横向的话，我们不能绝对的说这个有台风眼的台风就比那个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它的强度可能会更强。而且是不是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这个词叫做坍塌，那如果说形象的理解说这个台风它从睁眼变成闭眼了，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有没有规律呢？
1: 如果说变化的话，从专业上讲，有可能它中心的气压值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就是台风强的时候，它中心气压更低；台风弱的时候，中心气压会偏高一些。
0: 嗯，
1: 所以当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中心气压是在它生命周期里面是最低的时候；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会偏高。但是我们公众要注意，有眼的台风和所谓没眼的台风，它的影响，它的风雨影响是不能这么去考虑的。
0: 嗯，
1: 所谓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就大，没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这个是不能牵强的挂钩的。因为台风的风雨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它的风圈，包括它的雨强，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所以并不代表这个台风眼没有了，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就会明显降低，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嗯，这儿敲重点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说这个台风它可能没有台风眼，是不是它的影响力就小？或者说这个台风从睁眼变成闭眼了，是不是它的这个影响破坏力可能我们就可以轻视了？所以这块是不能放松警惕的。所以朱老师给做这一个误区的澄清。而且您一直提到一个词，说到一个台风的生命周期，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台风从一个生成小小的胚胎，到它最终减弱，我们可以宣布它结束，它这个生命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1: 对于台风来讲，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短的两三天，长的可能三五天，甚至于更长。
0: 嗯，
1: 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本身它的路径。你比如说它如果一直在热带洋面上行进，那么它的生命周期，或者我们说它从偏东的洋面逐渐向西走，它有更长的时间维持它，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如果它在我们近海生成以后很快又登陆，那么它很快就消亡，所以它生命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总体来讲，生命周期是从胚胎然后到生成，然后到发育到最旺盛的时候，再到了比如说冷海区或者登陆以后，那么它整个结构它的能源中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消亡，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0: 其实跟它的行进路径是有关系的，它这个路径也决定了给它补充能量的这个能量泵够不够，如果这个能量泵不够了，消失了，它可能生命周期也就慢慢的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朱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听到台风经常会说哈，在我国的浙江等沿海城市会登陆啊，那个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在沿海城市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对台风也相对比较熟悉啊，知道它的影响力大概是个什么样。但是今年呢，像我们国家北京啊，还有包括东北像沈阳啊等这些，还有包括河北的一些区域，都在持续降雨甚至是大暴雨，介绍当中都说跟台风的影响有关。那大家也会好奇了，说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它究竟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内陆，向内陆伸手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背后是什么原因？
1: 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所谓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成一个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台风，它对大气环流，包括能量输送、水汽输送，甚至于高低压的配置，这些环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有可能延伸到或者说外推到比较远的区域。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讲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受台风影响，其实它往往都是台风本体的影响， 就是台风就在它附近登陆，或者就在它附近这个转弯这个擦边过去，所以它受到的风雨的影响就是台风本体的风圈和雨圈的影响。那么像最近这一些，包括对京津冀、对东北的这些影响，其实如果听众注意的话，它都往往是台风的残留云系并入了西风带气流，然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台风带来的能量和水汽，虽然它已经不是台风本体的影响了，但是它因为受到我们说西风带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水汽输送到了这些比较远的区域，应该说是加强了那些地区的雨势，或者甚至于对流性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个是一种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台风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从天气图上看的话，台风的作用，你比如这一次台风在比较远的时候，但是因为台风的北面是副热带高压，台风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面，但是在台风运行的过程中，把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有一个向北台，或者说托举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北方滞留，在偏北的地方稳定住了，那么这一时候

0: 边的，我们叫西南季风带，再加上北面富二代高压西面，也是一个向南，从南向北的一个水汽输送，一个输送的通道。这样就是南面的水汽直接输送到了偏北的地区。就原来可能它本身季风的这个气流在这个季节还到不了那么北，但是因为在北面有一个富二代高压，相当于富二代高压的西面的这个传送带和南面的这个水汽输送带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南面的水汽输送到了更北。那么这个确实是有台风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就造成对我们北面这些地区的这个水汽输送、能量输送这个条件就大大的加强了，所以出现的降雨也就非常明显了。然后等到台风登陆以后，因为它的路径跟西风带并起来了，它整个低涡系统就随着这个西风带向东北抽出去了。所以这样的就是说，台风本体带来的残留云系和带来的这种所谓能量和水汽和西风带的冷空气以及这个气流输送，就向北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的本体影响，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存在的环流的这种配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些时候就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和西风带系统共同造成的影响。
1: 就是要加以区分，可能以往我们理解的说这一个台风来了，给这个沿海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本体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两年我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了它可能对内陆带来的这种环流的影响，它不是本体很直接的这种破坏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刚才几次提到的副热带高压，还有包括西北的这些气流，它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我听朱老师介绍，像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它俩也是互相作用的。台风把这个副热带高压给抬升了，所以就造成了把这个大量的水汽沿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给它通过像一个高速通道一样，把这水汽就给输送到咱们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后来又动态变化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0: 我们有时候甚至可以理解，你像这一次台风离得还比较远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以西南季风，这是一个大的河流，而台风的这个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些水汽能量，也是一个支流，像大的这个主河道输送的一个过程。等到台风并入到西风带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水汽和能量，才是在这个主的河流里面直接向下游流动了。
1: 它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然后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也想跟朱老师探讨一个现象。一方面哈，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预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监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大家呢在手机上看卫星云图的这种意识和习惯，好像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朋友圈哈，经常能看到有些朋友在转发，哎呀，这个卫星云图整个这个台风它大概的一个生成和它的路径，大家都在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这种意识了。你像这次台风拿巴威举例哈，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给大家预报了，包括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哦，也知道这个台风要来了。那台风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性的对于内陆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等等。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好像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动态的监测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快速的动态变化？这台风真的这么任性吗？怎么根据它的动态变化，又在预报上做动态调整？朱老师，您这。

或者说气象科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更容易理解，或者说解读，或者说正确的解读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对防灾减灾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预报要越报越准，但是公众呢也要能够读懂我们的预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双向而行，那个防灾减灾的效果就能大大提高。对于台风来讲，大家发现，哎，我们好像一直在调整预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变化，说实话，它影响的因子是非常多，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它并不像河道，两边是固态的，你只要没。

特别是台风的路径，大家作为引导气流，那么 Fred 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 Fred 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 Fred 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再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副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的、一个扁平的。

0: 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看了预报，对，我们怎么应对？所以在这儿呢，朱老师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比如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本体的影响，还是说带来的环流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台风的影响，我们主要可以归的几个，就是我们从台风它本身的个性来讲，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就是台风可以导致这个巨大的这种风灾，因为台风第一它风强，对吧？台风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会带来暴雨，那么台风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当然这个暴雨过程中我们说它还会诱发出很多强对流天气，那包括甚至于台风外围出现龙卷，那这些都是致灾性非常强的这种灾害性天气，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灾害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延伸灾害。

0: 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或者稍微准确一点的话，就是台风的本体的影响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也停止编报了。它的强度已经达不到我们的编报要求。
1: 这个过去了，但是今年还会有其他的台风来侵。

角度推测，逻辑上来讲是说得通的。讲了这个背景，大家现在对台风的认知也需要提到一个这个科学认知的一个层面，大家观念的这种转变，不要说觉得哦，台风那只是沿海城市需要面对的，是不是我们生活在内陆的朋友也要了解它，或者是需要知道。

0: 血腥也免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2: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3: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避免扯皮。之前北京市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这次公约的出台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如今企业按规范合同签约，服务员持体检证明上岗，三方依公约履约。

0: 三，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1: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超过万站物理站
0: 升级。
2: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0: 杨鹏介绍说。

0: 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的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 65%， 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万站。
1: 其实今年四月份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八月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2: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冰丝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

0: 段，在我们五 G 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然后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

0: 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为生命护航。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

0: 适合贴，哪些人绝对不能贴这件事儿，给大家讲透。听完之后呢，您自己可以在家里对照判断。
1: 是的，是的，咱今儿啊就把这冬病夏治，咱这适用范围啊，得给大家说清楚了。再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方法，得看看您到底适不适合，是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我们说适合的人群，帮大家叫精准踩对冬病夏治的节奏。咱啊也别花那冤枉钱，也不遭那冤枉罪。
0: 是的，哎，孟大夫，咱们总说冬病夏治，那是不是只要是冬天容易犯的病都叫冬病呢？
1: 其实啊，这还真不是。我们说冬病夏治，其实很多人对冬病的这个理解太宽泛了，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只要冬天我只要犯病了就都叫冬病。但其实中医里面说的冬病啊，它是有核心特点的，它总结下来呢，其实就三个字，叫寒、虚还有慢啊。第一呢，就是病因呢都是因为这种寒邪作祟。这个病有特点，就是这种类型的病，它一受凉，只要天气温度一变化，一降温，一到冬天就加重。并且啊，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叫遇暖则缓解，就暖和点感觉这个病就好多了。寒邪是它主要的一个发病诱因，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患者的体质大多呢是偏虚寒的，本身就阳气不足啊，扛不住这个寒邪，一受寒，哎呀得，那立刻跑肚了啊，立刻这关节就开始疼了，立刻就开始咳嗽了啊。所以第一个是寒，第二个是虚，第三个呢，就是一般来讲它都是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疾病，它不是咱们说的这种急性发作的这个。

0: 合贴三伏贴呢？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医院开启了三伏贴，可以哪些科室它能够被贴？但这些开启了能够贴三伏贴的科室，其实就代表了这个系统疾病，它其实就是我们三伏贴里面一个非常适宜的一类疾病。第一的。啊，就是我们说叫呼吸系统虚寒类疾病的患者，这可以说是三伏贴开展最早的一个科室，也是属于一种王牌适应症啊，就是呼吸系统的慢性虚寒性疾病。像我刚才之前举过我奶奶这个例子，每年都老慢支啊，每年冬天必住两次院，一次是去呼吸科啊，就又这个肺部感染了，又慢支又犯了啊。第二个是一定会去心血管科，为啥呢？这个治治肺炎，心衰就又不行了。所以啊，一到冬季的这种呼吸系统虚寒类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还有就是这种如果一到了冬天容易反复感冒、免疫力差的人，这些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一遇冷就发作或者加重。比如说吹空调了，入冬了，这个温度降了，这小冷风一吹了，哎，就开始立马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喘，而且它的这个痰也是有特点的，这痰一定是白色的稀的痰，容易被卡出来的，它都是寒性的痰，就白痰、稀痰、流鼻涕，像清水似的，跟水龙头似的，这种都属于寒性的。但什么痰属于热的呢？黄黄的、浓浓的、黏黏的、卡不出来的，这些是属于热的。所以对于这种呼吸系统慢性虚寒类疾病的朋友们，比如说您如果或者您的家人有这种老慢支。

0: 其实也非常适合贴三伏贴。
1: 嗯，那比如说我年轻可能还没有这些老寒腿啊、风湿的症状，我年轻的时候贴三伏贴可以为未来做铺垫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也是注意啊，您年轻的时候说我现在贴一贴也是看体质的。经常我们说人分九种不同的体质啊，一定有虚寒体质啊，有平和体质，也有湿热体质啊。如果是这种热性的体质，您说我预防，您是热性的体质，您这预防您也容易上火。但是本身如果您就是阳虚体质的人群啊，其实贴起来就非常的这个合适了。当然了，卖个小关子啊，什么属于阳虚体质人群，您别着急呀、啊，咱继续往下聊啊。因为马上要说到第三类了，这是为啥呢？第三类是我的老专业、老本行了，就是脾胃虚寒的患者朋友们特别适合三伏贴。那我们说脾胃虚寒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它可能有怎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您有这种慢性的胃炎啊、慢性的腹泻呀、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平时特别觉得肚子怕凉，稍微这冷风一吹，或者吃点寒凉的，这个寒凉的指的可不是这东西的温度是冷的，就比如说我吃点这种西瓜啊，我吃点这个青菜，
1: 本来就是凉性的食物，
0: 对，凉性的食物，稍微吃点这种凉性的食物，或者稍微吹点冷风，得肚子疼、拉肚子，平时什么时候摸这肚子总感觉是冰冰的，特别喜欢贴个暖宝宝或者捂个热水袋，就捂着觉得才舒服。这一类有这种慢性胃炎、慢性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一类人群，它都属于我们脾胃虚寒症的这种患者朋友们。那这个时候我们贴一点三伏贴，尤其是贴在这种对应的脾胃的穴位上，它就有这种一个是温补脾阳，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脾胃里的寒啊去除出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的这个朋友说我原来一点凉都不能沾，啊，现在那天天热，哎，我还吃个冰棍儿，给我吓得我特怕，哟，完了一会儿是不是又该胃疼了？实在没忍住太热了，结果发现哎，好像吃完冰棍儿似乎也没难受，哎，好惊喜啊！其实就是这样，我们通过这种补阳气、驱寒邪的这种方式，让您本身的这种虚寒症能够得到纠正。那这些因为虚寒而导致的疼啊、胀啊、觉得肚子凉啊、腹泻啊，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1: 那讲到寒凉，我就想起来这个宫寒的问题，也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妇科宫寒类的问题，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会有用吗？
0: 也是有用的。正好我们也是马上有一期这种冬病夏治的一个直播节目，然后也是我们叫了呼吸科、消化科，然后里面就其实也包括妇科，为啥呢？

错之分，只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生理特点不一样。所以那么我们作为九种体质里面，其中有一种体质就叫做阳虚体质。那这种体质的人群有啥特点呢？常年觉得手脚是冰

0: 补阳气的，您这已经火旺了，您就别再补了，这越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嗯、
0: 如果是这种实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体质，平时就容易上火，口干口苦，咽喉肿痛，牙龈肿痛，反复的口腔溃疡，面部出油，脸上长痘，大便干结，手脚心热，哎呀就想拿点冰的啊，这类人群就是咱说的易上火体质，无论是实热还是阴虚火旺，这个时候您再补阳啊那就不对了，越补越阳，越补越上火啊，这是第一类体质、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您本身啊，我们说皮肤是敏感的，本身有一些皮肤类的疾病啊，它对于这种贴肤类的东西容易过敏，起大水泡，或者贴完了以后过敏了，起好多红疹子，这一类人群有皮肤敏感或者破损的朋友们，咱就别贴三伏贴了、
1: 嗯、
0: 或者由专业的大夫来评估，别到时候贴完了之后，因为本身这个药是有一定刺激性的、
1: 嗯、
0: 啊，它这种有刺激性的药物对于这种皮肤敏感的人群，咱本来是个好事儿，就贴着贴着过敏了，起泡了，烂了，呵，这反而遭罪了、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比如说我确实容易感冒，我想贴贴三伏贴去改改体质，但是此刻我正在感冒中，这体温38.9度，我贴点三伏贴，呵，您明天就奔

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五点，我们就要考虑您大概率就是这个虚寒体质了。再简单的跟大家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容易怕冷，常年手脚冰凉，比别人穿的多，甚至比别人都怕冷。第二个就是一变天一吹风啊，一受凉就容易感冒咳嗽拉肚子腰腿关节疼。第三个就是吃凉的吃冰的或者吃寒性的食物，胃肠道不舒服，容易腹痛腹胀拉肚子。第四个呢，中医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平时精神头不足啊，容易累啊，说话声音也比较偏弱，特别不想动。第五个就是舌头这个颜色，人家都粉粉红红的，咱这舌头颜色偏淡，淡粉色淡白色，而且

可以理气健脾，而且桂圆呢有这个温补脾肾的作用，整个方子呢非常的温和，对于虚寒体质的人群口感也好，配合着三伏贴，在这个三伏天增强温阳散寒的一个效果。

0: 啊，如果我们出服还能配合上三伏贴，我觉得效果应该也是翻倍的。
1: 嗯，对，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把三伏贴的适宜人群还有简单的字帖，
1: 练文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门诊被问到的非常高频的一个问题。有的人贴了没用啊，不是三伏贴不好，而是有的时候没有辨对症，或者是有很多患者他踩了很多种隐形的坑，但是这个坑到底是哪一些坑，咱们下期节目就专门给大家拆解一下三伏贴到底有没有用，为什么有人无效，是不是智商税的一个真相，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人贴了没用，怎么贴才能起到它真的效果。
0: 最后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不确定自己的体质呢，最好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让医生帮您诊断，别自己乱买乱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三伏贴适宜人群，核心针对寒虚慢类虚寒性慢性病，适合遇冷加重的呼吸虚寒问题、骨关节寒湿痛、脾胃虚寒、妇科宫寒以及阳虚怕冷、易疲劳的人群调理。二，四类人群忌盲目贴敷，实热阴虚火旺易上火者，皮肤敏感有破损者，疾病急性发作期，孕妇及出血性疾病人群贴敷反而易伤身。三，居家自测与调理，符合怕冷手脚凉，受凉易生病，吃凉肠胃不适，易疲劳，舌淡苔白有齿痕中的三条及以上多为虚寒体质，可喝姜枣桂圆陈皮茶温阳，搓五后腰命门穴辅助补阳。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室内或室外，科学的预防都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严胜涛提示市民，
1: 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电线杆啊、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

0: 掉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

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海市辉煌，琴声铮铮，歌声悠悠，天上人间似已无隔绝。苏轼心智顿开，人

万里海面毕竟如镜，映着蓝天，映着蓬莱阁，映着欢笑的人群，一切幻象都在清风中消失了，永存的只是海市的辉煌和歌颂海市的新诗奇语。观赏海市的人群回头向蓬莱阁张望，寻觅着楼台上的弄琴放歌人。 一位渔村老者突然发现放歌者原是前日拜访自己的太守大人苏轼，惊讶而呼叫出声，叫声惊动了人群，人们呼喊着苏子瞻的名字向蓬莱阁涌来。苏轼恍然站起，望着欢呼涌来的人群，低语妻妾儿子：“海参佑啊，该去京都了。 登州五日无所事事，我们借机向登州父老谢罪辞行吧。”苏轼携着妻妾儿子疾步走下蓬莱阁，迎接涌来的人群。苏轼11月5日拖家带口由登州出发，于12月6日午后抵达京都。由于弟弟苏辙先于2个月被朝廷以秘书省校书郎从均州召回京都，并迁为右司谏， 已在东华门外白家巷租的一座宽敞的庭院，以待兄长归来，苏轼也就免去了治社安家之劳。

0: 定者，但熙宁九年以后的十年间，朝政日非，贪渎泛滥，糜匪猖獗，边事败丧，其种种罪责是无论如何放不到介甫肩上的。他对张敦的坚持新法和伺机反扑而感到震惊和惋惜。沧海横流之时，要改变一个人的政见和性格，终非易事啊！他默默地自解自慰着，此乃革故鼎新之所需，司马军时不得不如此啊。12月7日午前，他依制向朝廷上呈了到京后的谢上表之后，但不避嫌疑地向张敦的府邸走去，首先拜访这位陷于困境的朋友。几十年的友谊了，而且子后有恩于自己，特别是在乌台诗案自己身陷牢狱之时，子后仗义直言，挺身营救，不遗余力。子后与吕慧卿、王圭、张藻之流终究是有区别的，变法失败了，难道所有参与变法的人都是乱臣贼子吗？若在此时能使子后转变其政见，或收敛其抗拒革故鼎新之愤，于公于私都是有益的，也算尽到朋友的一点心意了。他急匆匆走进张敦府邸，但见朱门紧闭，门前一片萧索，古槐突枝，叶败扑街，他心里一阵酸楚。子后现时仍知枢密院事，何冷清而至此也？他叩门再三，是有一年轻书童开门而出，恭敬一一冷漠地说，知书大人堕门谢客已一月有余，先生请归吧。苏轼愕然，哦，我乃知书大人密友苏轼，刚从登州入京。书童听到苏轼二字，注目打量，面呈喜悦之色，旋即又归于冷漠。请子瞻先生在此稍候，小人这就通报便了。说罢退入门内，关上了朱门。苏轼望着朱门叹息，哎，子后心傲，志梗，性虐，胆大，官场几十年仍不改其初，福也，祸也，始至不移也，不同情理也。一层阴影浮上心头，他着实为朋友担忧。朱门吱的一声打开，书童依然是神情冷漠地走出，依然是恭敬的一揖。知书大人知子瞻先生驾临，窥探连声，今以梁与谢先生知终南之宜，避齐州之嫌，请子瞻先生归去吧。说罢低头退入门内，关上了朱门。苏轼骤然心凉了，知终南之宜，齐心相通，难忘昔日终南山避世堂的肝胆相照，避齐州之嫌，却是借汉初齐氏蒯通与齐王韩信交往于齐州的悲惨冤祸，暗喻着一种警告。难道朝廷会有人怀疑自己对新法的厌恶吗？政争毕竟是残酷的，连张子厚也心惊肉跳，拒绝友谊的交往吗？苏轼吃了闭门羹，泱泱郁郁地向东角楼街的梅花棚走去，那里是一块深情的绿洲，是一片没有权力纷争的净土，有着自己六年来萦绕于梦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诗名知情知意的歌妓，都是有恩于自己的朋友，但愿能从这些真诚善良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今日京都的民心民怨，但愿梅花棚里的琴声歌声能消解这一日京都所给予自己的忧烦。岁月沧桑，事与愿违，他眼前的东角楼街瓦肆已是一片萧索，他寻觅的那座帐炉形梅花棚已是一堆倒摊的废墟，他急切期盼会见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已不见踪影了，他神情颓丧，茫然失途，久久徘徊于废墟前，形若呆痴，口中喃喃自语，吟着古老的哀歌，似在吐诉着胸中无尽的惆怅。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脉迷迷，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忍哉？道上的行人驻足观望，切切指点，苏轼惘然不觉。一位年约70多岁的老者趋前，端详良久，茫然而询问：
1: 先生流连于此，何所求啊？
0: 苏轼蓦然抬头，不禁赧然，急忙拱手致礼：
2: 请问长者，这梅花棚倒摊于何时啊？
0: 老者释然一笑，打量着衣着粗旧的苏轼，心里恍悟：
2: 原来是一个落魄文人。便鄙夷地开了口：
1: 嘿嘿，没长眼睛吗？枯草掩留废墟，梅花棚的倒摊已有3个年头了。
2: 长者可知梅花棚的主人何往？
0: 老者的目光森厉了：
1: 咦，问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吧？
0: 头，老者神情肃穆：
1: 你与他们有亲呢？
2: 无亲。
1: 有故？
2: 非故。
1: 那又为何询问？
0: 苏轼不愿暴露身份，慢而应之：
2: 不瞒长者，我家居西京洛阳，乃梨园之友，6年前盘横京都数日，曾来梅花棚观赏演出2次，琴音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令我倾倒。今日重来京都，特来再睹芳华，谁知已是人无全无了。
0: 老者骤然变得亲切起来：
1: 我也是梅花棚的常客呀，说来也可怜，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年大嫁人，有的转做他业，有的一地卖唱，四零八落了。
0: 苏轼情急：
2: 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啊？
0: 老者常常哀叹一声：
1: 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那几个女孩子又都摊上了一副硬性子，死心眼儿，能不倒运背时吗？
0: 苏轼急忙从废墟中搬来一块角石，请老者落座，自己蹲蹴于前：
2: 请长者详而言之。
0: 老者白骨似的讲起：
1: 那几个女孩子呀，原是苏大才子苏子瞻家里的歌妓，人皆聪颖，才貌俱佳，又极仗义，以唱正经诗词闻名京都。从立梅花棚以来啊，先是唱唐人李白、杜甫的诗词，本朝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柳大才子柳七的艳词也偶尔唱之，但与酒楼妓院的哼哼呀呀根本不同。后来苏大才子苏子瞻被朝廷贬出京都，他们就来了协进，专唱苏子瞻的诗词，真的唱红了。

演唱苏子瞻的诗词，还装扮苏子瞻上了舞台，轰动了京都。连大内教坊使丁宪先也亲自加份同台演唱，一下子就大红大紫了。再后来啊，苏子瞻被发配黄州，朝廷下令不准再唱苏子瞻的诗词，他们又不肯向酒楼妓院那些女子自我作去，以色相淫生赚钱，梅花棚啊也就日渐冷落，唱不下去了。

0: 也常常虚叹一声，
1: 哎，春夏秋冬红花一时，事情在变，人心在变。

0: 似乎不再是铁的脊梁、玉的人格、火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只需要吃喝嫖赌的伴奏曲了。
1: 老者越讲越失去兴味和劲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索性闭上眼睛不讲了。这就是京都文坛的现状吗？苏轼的心禁不住站立起来，声音也随之颤抖。请问长者，你可知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琵琶的歌妓现在哪里？老者似乎懒于睁眼回答，声音悲切地喃喃自语着。
0: 琵琶在哪里？还有胡琴，还有倩楚，还有丽玉，他们现实在哪里？也许在孤寂的城镇，也许在偏远的山村，也许在清澈的水乡，也许在遥远的边陲。天下野台子多着呢，哪个野台子不唱戏啊？他们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
1: 苏轼的心火辣辣地被烤制着，胸中似憋着一种堵，痛苦、悲哀、愤怒、怨恨，这不就是民心民怨吗？割骨顶心，该是追回失落的铮铮灵魂的时候了。司马君实知道这浩然之气的失落吗？他恭敬地向老者拱手，请问长者姓名？老者默而不语，闭目摇头，沈然一笑。老者这一笑，蓦地引起苏轼年久的记忆。他豁地站起，激动地呼喊：长者，乃京瓦讲史大师曾老前辈曾无党啊！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
0: 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
1: 说罢浅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账，现实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地拖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急速，着地噔噔作响，苏轼向董太师相司马光的府邸走去。苏子瞻语出惊人，正是唐又起纷争。董太师相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履职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15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期间原是书局，现实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相，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直肘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洁净，他猜度必是老仆履职，便发

老人的干后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哎呀，您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15年不见，您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

再拜资白，苏轼抚掌叫绝。哎呀，都城连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军师之泰山石啊。吕植自得地介绍说，哎，秀才，相公入京朝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奇案时，

宋慈父亲的这个职务和家庭行名之学的传统，或许对宋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至于说宋慈的母亲，则族望不详。总之，宋慈的出身和门第并不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因为在门阀郡望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是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喜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甄德秀深造。甄德秀曾经称赞宋慈学识渊博，文章有源流出肺腑。惠宗嘉定十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宋慈终于考中了进士乙科，开始步入了仕途。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投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捐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受

0: 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讼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宽小本，危爱相济，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灵活态度。总之，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慈的仕宦经历和他的卓越业绩都表明了他首先是一位既忠孝于封建政权，忠实于皇帝，又能惠爱百姓，廉洁自律的循吏。至于他何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洗冤集录》有关。由于曾经为四路的提点刑狱司，宋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又博采前人的断案所长，于晚年著成了《洗冤集录》这本书。中国古代的刑律发源久远，所谓的刑名之学起于周记。虽说旧史家认为刑名之术为盛世所不取，但是汉代在以春秋断狱的同时，还出现过酷吏政治。杜周杜延年父子创制的刑律大小杜律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他的地位不逊于群经啊。但有关杜律的内容已经无从考察，只知其深贬幼稚，用刑苛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就失传了。尽管与刑名之学密切相关的法医学知识同样在中国发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察、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现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且要求有人在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撰述，因此在医学进步的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玉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八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医狱集》、《补医狱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5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等，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性命攸关，攸望屈身之机阔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 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包含法医学内容的专著。他总结了法医学尸体外部检查的经验，对尸体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归纳，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和意见，即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此外，宋慈在刑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视证据，这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落后，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取物证，往往单纯依赖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宋慈的《洗冤集录》当中啊，有一些检验方法虽然属于经验的范畴，但是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感到惊叹。比方说，用明油散检验尸骨的伤痕就是典型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红油散遮尸骨液，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序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散或者新油绢散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就义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说法，而宋慈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

0: 西方医学在神学统治下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比如对血液循环现象就一直沿袭亚里士多德人体血管充满空气的错误认识达数百年之久。直到16世纪的时候，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和西班牙的医生塞尔维特才提出了在心肺之间有血液进行小循环的理论，但是他们两个人最终被宗教势力迫害致死。17世纪，英国医生哈维通过动物解剖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理论，但是他同样遭到了当时医学和宗教界权威的攻击，幸亏他本身是一名皇室的御医，才免遭厄运。与中国古代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和发现一样，宋词《洗冤集录》对尸检技术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成熟和系统，其中更体现了他勇敢探索医学禁区的那份胆识和无畏的精神，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当然了，这《洗冤集录》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尽管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检经验，但是这种检验还只是停留在尸体外表与现场勘查的限度内，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巫术或封建迷信的东西，比方说滴血变亲法，人有365结骨与一年365天同，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这些局限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的。我们知道在南宋的时期，刑事检验过程还不可能有尸体解剖、病理分析以及毒物的化学分析和测定等现代的医学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苛求距今800多年前的宋词能够创作出和现代医学内涵相同的刑事勘验方法和技术。宋词的这本《洗冤集录》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医检验技术的发展水平，成为了宋朝以后历代司法检验的基本模式，元明以后的检验诸书大抵以试为蓝本。同样在国外也有多种文字的洗冤记录在流传着，比方说朝鲜曾经翻译成为了无冤录，此后经过朝鲜又传到了日本。19世纪的中叶以后，西方人翻译了王幼槐的洗冤录集证，先后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六种译本。可见宋词这本书不仅仅对中国宋以后的各朝代，而且也对西方近代的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宋史无传，宋词一生的行迹只是建载于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当中，还有清朝人陆心元的《宋史义》当中的《循吏传》，以至于后来人对宋词的了解很难详细和全面，特别是《洗冤集录》在总结前人断案经验时，基本上删去了具体案例的情节，而只是提炼了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至于宋词在提刑司这个职位上究竟处理过哪些案件，除去刘克庄所作墓志铭笼统的提及治理赣闽盐子剽掠，以及在广东八月内绝大辟罪200多件以外，文献中没有更多的线索。这就使得后人只能从循吏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宋词这个人。这种具体史实和案例的缺失，却也为后来人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去重塑宋词的形象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央视曾经播出的非常著名的被称为大型古装纪实悬疑推理剧的《大宋提刑官》，就试图把宋词塑造成为一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是刑侦专家的形象。而对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在州县的文才武功则是略而不谈。然而悬疑和推理固然是存在的，而剧情的发展常常峰回路转，悬念迭出，但纪实之说却令人不敢苟同。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浮观金的南宋提刑， 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0: 在《宋慈》这部电视剧当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不说构成全剧的11桩案件全是虚构的，即使是主人公宋慈的身世家庭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比方说剧中宋慈妻子为吏部尚书薛廷松之女，但这个吏部尚书薛廷松在《宋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可见联姻权贵而不与之同流合污，显然是剧作者为了凸显宋慈的骨梗正直而虚拟的情节。事实上，宋慈先娶于氏，继娶连氏，育有三子两女，各有所成。再如据史事推断，宋慈为提刑官的时候应该年已50以后了，现在剧中的这位宋慈形象显然是过于年轻了一些。另外，剧中还有宋慈在侦破李府的谋杀案后动笔撰写洗冤集录的情节，而实际上宋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不久即去世了。至于宋慈与那个形影不离的英姑的关系，颇有一点当代侦探影视当中最佳拍档的影子。确实时境已经变迁了，此宋慈已非彼宋慈，戏说成分的存在又应该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电视剧或者是史实当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宋慈的一些情况，这位法医学鼻祖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3: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5: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克。
11: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怎样读懂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稍后请听专家为您解读。
10: 二环路启动大修提质升级。
11: 北京加政新公约落地。
10: 我国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三天降雨，点强面广。
11: 2025年全国87亿5000万人次享受医保待遇。
10: 美联储发布最新数据，美国经济整体温和增长，通胀预期存在分歧。
1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魏公，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0: 嗯，好。嗯，先说一下目前的这个天气。目前的话，在北京的南部，有这个降雨云团呢，正在向北京靠近。预计未来呢，可能会影响到北京的大兴、房山、通州的南部地区啊，这一两个小时之内。那么今天夜间呢，还会有分散性的这个小阵雨或雷阵雨，总体的雨量都不是很大，但是不排除个别的地方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明天白天。就早晨这段时间呢，在南部啊，还是有些小阵雨的天气，不过都不是很明显。到了中午前后呢，天气可能会逐渐的转晴。下午的话，南风稍微明显一些，阵风可能达到五级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然可以达到33度。虽然说没有达到高温天气的标准了，但是明天上午呢是以闷热为主。午后呢，由于这个阳光太阳出来了，然后阳光比较强烈，应该是晴晒为主，所以明天这个防暑降温呢依然不能松懈。明天的后半夜还西部北部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魏公，
0: 说一下双休日吧。双休日，周六的话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将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预计主要的降水时段呢，可能在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傍晚前后逐渐的结束。周六的最高气温呢，会由于雷雨的影响会降到29度左右，感觉会舒适了一些。夜间呢会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22度上下。周日上午呢还是天气晴好，午后呢云量会再次增多。傍晚前后呢西部地区将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也就是周日的话白天还不错，比较适宜大家出行。预计最高气温31度左右。那么周日的夜间呢，全市还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同样是总体雨量可能不会的很大，但是在个别的点上，可能这个雷阵雨的天气还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么下周一，目前看，20号到22号可能还会多雷阵雨的天气。当然那个后边的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一些，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提示大家，汛期，大家还是要远离这个河道、山区这个等危险区域啊。最后还是提一句，明天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者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阴，南部可能会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是69

0: 预测的这个区间啊，还是落在了这个区间之内。但问题这个只是上半年，还有下半年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压力它就会给到下半年，也就是说下半年我们可能面临的这个工作任务可能更加艰巨啊，你要保持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够实现全年增速的目标啊。第二个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二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呢，它是下滑了的啊，就是比一季度来说呢是下滑了的，但是呢，在这个下滑的过程中，又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去展现出来，这里面有很多的韧性与增长的潜力，以及我觉得有可预期的和可，在未来有很高的这样的，或者是有很有很可观的这种前景的这样一些行业和产业，比如说在高新技术行业里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增速呢都是13点多哈，比如说3D 打印机啊，然后3D 打印设备，然后包括这种锂电池啊什么这些都不是30几、40几的增量啊，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有非常多的亮点的啊，大家也要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结构性，现在处于一个结构转换的一个区间。那么在这个结构转换区间呢，新旧动能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这种替代，但另一方面呢，新质生产力正在迸发出非常强的活力啊。那包括我们所说的像这个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一系列的产业，包括算力啊，大家也知道现在算力是多么火爆的一个概念啊。包括我们说呢，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个创新药，包括还有商业航天，这两天商业航天火得不得了，都是新质生产力的这种体现，也确实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厚积薄发，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这个上半年的这个 GDP 的这个增速，总体来说符合预期，完成之后，那会迎来一片非常良好的一种前景。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就是我们的就业和收入的这个增加，都是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没有经济增长，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些就业的，特别是新增就业。
1: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行业增速超过30%，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40%。那新动能到底新在哪儿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解读。
0: 首先，我们说呢，就是这个新动能新在哪？首先是新的行业啊，新的产业。首先是在这个新的行业和新的产业之前是新的技术啊，没有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没有科学研究，没有研发投入，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这么多年的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在这个产学研转化过程中的投入，这些是做不到的。这东西不是说你想拍个脑袋，这个专利就来了。打个响指，这个就是技术创新就实现了，它都是这个艰苦卓绝的一步一步奠定成的哈。所以首先来说是新的技术，那这些新的技术，这个我们也提到了，比如像人工智能，现在大语言模型哈，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大语言模型里面的，就我们说百模大战啊，那看到模型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看到 AI 在这个赛道里面，它每天都在迭代。那现在工业机器人现在已经是可以在入场工作，并且在高危环境下作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啊。然后包括创新药啊，那我说了，就是中国呢正在这个方面呢也在逐步的去弥补自己的短板。那创新药在去年的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获得了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市场非常的认可。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是在齐头并进，在每一个产业领域里面，我们都需要把这个短板补齐，以避免被卡脖子啊。所以我说了，就是它是技术的创新，然后产业的创新。
2: 那么，产业升级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是机会还是挑战呢？刘春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产业升级对普通劳动者。

0: 那如果是在传统部门，我就是房地产以前的这个销售人员，你说你面临的挑战大不大，对吧？你如果你以前是卖这个咱们说的就是这种德系车、日系车的这种传统能源车的，你说你的挑战大不大，对吧？那它一定是挑战，对吧？那在这个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那历史就是这么来推演的。他一代人就是有一代人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相关的这种产业，你可能就有产业的红利，就有这个时代的红利，这个没有办法。如果你不能及时转型，那时代就会淘汰你，这非常残酷，但是也非常现实啊。但是对于很多的这种劳动者而言，他就是非常多的机会。如果大家现在去看这个社交媒体上，很多正在创办的一人企业，就我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他怎么做到的呢？就人工智能做辅助啊。我一个人就是一个视频创作公司，我一个人就是一个这个新媒体的创作者，我一个人就可以就是让无数多个虚拟人来帮我带货，对吧？那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嘛。所以呢，就是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必然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出口增长达到13.4%，进口增长达到22.1%。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外贸为什么还能逆势增长？刘春生也和我们分享了他的观点。
0: 首先，我们说呢，这个必须要给中国外贸竖一个大拇指，是吧？那因为我们这么来说吧，就是就是您讲到的，就是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这个背景下，在中美贸易摩擦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在欧洲呢也在实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些施压的背景情况下，在地区割裂的情况下，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在东南亚对中国产业替代如火如荼的背景情况下，我们又一次在创历史新高，非常的难，非常的不容易啊！我说了，如果没有多年的在制造业，在这个整个产业协同领域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迭代以及这个融合，勇于突破，不断创新，用数字化去改造传统外贸，用这个技术再去迭代产品，用这个商业模式来赋能这个中国制造，那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这也不是说是谁想替代，谁想拿来，谁想拿去就可以拿去的啊。那最后就是这个国外的这些客商选来选去，发现还是中国制造靠谱。为什么？因为保质、保量、保工期、保交货，再加上我的物流一流，全球十大这个对外吞吐量的这个港口，中国占八席，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单点式的突破或优势，不是光人力成本这一点，而且人力成本已经不低了。那为什么他还会选择你？就是你的总体的性价比优势，你的这个大规模的生产和制造能力无人可及。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二环路启动大修提质升级，北京家政新公约落地。我们稍后见。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昨天晚上11点，已经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启动了健康工程。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呢，北二环主路已经率先开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0: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路的大手术即将开始。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公司副总经理李颖告诉记者，
1: 主要作业内容一个是胶冻挡型的演练，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电力要架工线缆，第三项呢，就是因为二环路的建成年代比较早了，对于它整个路线这块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还有这个空洞的检测有没有，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全线的一个调查。
0: 二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快速公路，于1992年9月建成通车，全长32.7公里。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重、桥梁栏杆老化、信号灯和监控等设施老旧种种问题，这也是健康工程启动的原因所在。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丽介绍，
2: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板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撞托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撞托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撞功能。
0: 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
2: 7月15号晚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健康工程，后续呢就是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然后在北半环的辅路，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路。
0: 完工后，二环北半环将完成38.1万平方米路面的重新铺装，16处出入口及信号系统同步得到优化调整。此外，全线将打造橙黄复色系为主的连续月季花环，实施设施设备智慧化改造，布设智慧化道路感知体系。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金路波介绍，
3: 我们是打破原来道路维修说道路这么一个传统的模式，将道路的设施的一个提质和花园城市、韧性城市以及双质城市建设来深度的绑定，通过我们充分利旧、复用共用的一个原则来达到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4: 我们再来关注家政服务，常常因为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啊，北京有了新的解法。最近在北京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第一次以全链条自律规范明确家政机构、服务员与消费者三方权利的义务边界，让签约、服务和退费都有章可循。
5: 新的公约呢，家政机构必须公示资质、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签约，家政服务员呢必须按岗位完成分类的体检，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则需要如实告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为住家的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针对退费纠纷这一个常见的痛点呢，公约特别制定阶梯式的退费规则，引导各方理性协商，避免扯皮。
4: 之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这次公约的出台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
5: 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核心区平房老年家庭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6: 说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7: 对，拿东西，
6: 对吧？
7: 这够不着的话，
6: 这个，
7: 这挺好。
8: 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这些真实的改造方案，让家住什刹海片区的73岁老人张宏达忍不住夸口称赞。
7: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比较高一点。
8: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7: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8: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方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 改造理念，
9: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10: 哎呦啊，我摔倒了。
11: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10: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8: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2: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上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8: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介绍，为了打通适老化改造产业端和需求端，本市同步组建了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现有成员单位60多家，通过联盟集中议价，将有效降低各类耗材的价格。
13: 像扶手啊，传统的这种的价格是下来的，一些新的智能化的产品，比方说像毫米波雷达，以前大概可能是1500左右，现在可能1000、1200也都可以买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产业联盟，一方面是打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4: 再来关注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录取志愿征集工作，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
5: 参加这次志愿征集的院校共有12所，招生计划66人。符合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院校录取条件要求的未录取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填报了本科提前批普通类志愿的考生，不能参加这次志愿征集的填报。
4: 征集志愿设置10个平行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和1个是否服从院校专业组内调剂的选项。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仍然需要参考招生专业目录和高校招生章程当中对报考资格、收费标准、专业要求等相关内容的说明。
5: 征集志愿投档时呢，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来进行投档，对文化课成绩和艺术统考成绩全都上线，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综合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
4: 再来关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向公众敞开大门，不少熊猫迷特意请假前来报道，还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4: 16号早晨8点，大熊猫馆开门之前，大门前9条长度在50米左右的不锈钢栏内已经排满了熊猫迷，还有长长的队伍排在外边。
15: 最近在延庆那边避暑，今天早上一早坐50分钟高铁回来的。
14: 一走入大熊猫新馆，立刻就被一种浓浓的氛围包围。人们头上戴着写有“萌兰登场，嗨翻天”字样的头饰，手中拿着印有熊猫图案的团扇，背包上挂满熊猫相关的周边，还有不少人举着熊猫形象的冰淇淋，整个场馆内温馨治愈。游客桂女士是一位萌兰迷，
15: 她就是在我生活方方面面，手机的屏保，还有一些周边，包括上班工位上装扮的，还有电脑桌边什么，到处都是萌兰。
14: 对于熊猫新馆的设计，很多游客表示肯定。
15: 整个场馆我们绕了一圈，大体的看了一下新馆的布置跟变化，感觉都还挺好的。这边场地确实比那边大了，而且有内场了，生活环境又改善了不少。
14: 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尤其是一些明星大熊猫，都拥有自己的粉丝团。生日当天给熊猫买蛋糕，下雪天来看熊猫戏雪，投入巨资购买专业的拍摄器材，把自己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追熊猫活动中。
15: 2019年就开始喜欢萌兰了，一开始是机缘巧合，陪着一个喜欢熊猫的朋友过来，看到白天小公主在那儿爬树，就入坑了。第二次我看到萌兰，我一眼被它吸引住了，这就叫一见钟情。没有什么理由，
16: 萌兰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萌兰玩耍的时候啊，最经典的时候是它在雪里面玩耍的时候，那下雪天必须要来看萌兰。就是每个人看萌兰只有0次和50次。
14: 对于大熊猫的爱不止在北京， 盛女士家住在南京。
16: 今天蒙兰新馆开馆第一天嘛，特意从南京过来看它。我喜欢蒙兰的时候是2023年2月份。蒙兰和其他的熊猫是不一样的，熊猫是熊猫，蒙兰是蒙兰。蒙兰它11岁了，它还会有跟大家一些贴贴啊，一些表演啊。蒙兰过生日啊，蒙兰这个新馆开馆啊，肯定都是要另外请假来看它的。
14: 对于爱好者而言，大熊猫是一种动物，但却不仅仅是一种动物。
17: 蒙兰在您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6: 无可替代，独一无二，
15: 就跟妈看孩子一样。
17: 您投入这么多，无论是精力啊、财力啊、时间，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回馈？
16: 就是两个字，治愈。我们看蒙兰完全是为爱发电。打个比方吧，头疼肚子疼啊，哪里都疼，但是进了北京动物园看见蒙兰那一刻，所有疼痛都没有了，就很神奇。
15: 我以前也认不出来熊猫谁是谁，但是现在我能认出好多熊猫，它也能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感觉到看熊的快乐。上个月我才去了四川重庆，年假现在都去看熊猫了，不去其他地方。
14: 北京动物园动物医务科科长周娜介绍，新馆中的5只熊猫是分3批陆续入住的，经过1个多月的适应，现在状态良好。
18: 这个期间我们对熊猫的整体的行为呀、饮食各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观察，各方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今天5只熊猫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可能也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多游客，它们也是比较兴奋的状态。我们定期会给它提供一些养草啊、稻草之类让它玩，它自己就养在那边，就在往身上自己撒这个草，所以就是应该是很开心。包括有的时候它会坐到水池子里自己往身上撩水，就是一看就是像小孩那种很开心的状态。
5: 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系列活动“爱我北野，旧忆时光”时光记忆征集活动昨天开启，诚邀所有曾经到访过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客，翻开珍藏的老照片，解锁专属的时光记忆。
4: 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8号，游客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微信公众号相关评论区发布照片，并且分享专属的回忆故事。活动期间入园带上这组老照片，前往照片里的同款场景，手持旧照完成新旧同框实景打卡，一套影像素材就能够完成这次活动所有参与流程。
5: 照片呢，需要是2019年前真实游园的实拍原图，内容呢可以围绕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园的场景、动物的合影或者游玩的瞬间等相关内容。园区呢将会甄选25份优质佳作，获奖者可以获赠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限定纪念胸章一枚，更拥有专属名额，免费重返25年后的北野，见证园区全新模样。
4: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6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集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与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9: 下午3点，骄阳似火，在前门游玩的孙先生一边喝着冰沙，一边吃着绿豆糕，坐在水雾缭绕的户外休息区，顿时暑意全无。
20: 吃了绿豆糕不腻，薄荷冰挺清爽的，这个雾森挺凉快的，在老胡同里搞这些还挺新鲜的。
19: 胡同市集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现场设置18个特色摊位，全聚德、北冰洋、稻香村、六必居、饮三豆汁等本土老字号纷纷推出烤鸭冰淇淋、麻酱汽水、豆汁冰沙等市集专属消费新品，海南椰子冻、手打薄荷气泡水等全国各地爆款夏日饮品同步亮相，覆盖全年龄段口味需求。所有在售美食都采用小份分装，兼顾游客尝鲜需求。北京

0: 啤酒、休憩、广场全覆盖，即便烈日当头也能舒适游玩。
1: 活动还专门设置免费亲子专区，每天上演人偶巡游、NPC 街头快闪、泡泡秀和传统小游戏。参与互动即可免费领取气球、贴纸以及美食抵扣券等礼品。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游客陈诗瑞现场体验泡泡互动，十分尽兴。
2: 玩了吹泡沫，还有大泡泡。小丑把模具拉起来，我就站在泡泡里面，有意思。
1: 本次嘉年华将持续到7月20号，每天开放时段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现场消费还可享受多重福利。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东城区支行潘瑜介绍，
3: 嘉年华活动期间，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推出两大惠民福利：一是数字人民币消费满100立减20元；二是发放满10块01减10块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便捷，实实在在，让利市民。
4: 在西城区的大石栏片区呢，有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换新开放，一层的戏台将定期上演评书、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节目，二层呢，王月波、关键等曲艺名家开启了工作室与研学空间，今后这里还将会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引入 MR 沉浸式的交互和投影技术，成为兼具在地性与科技感的数字文化空间。
5: 西单饭店旧址位于樱桃斜街11号，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改期为西单饭店，曾经见证了众多文人雅士在这里汇聚，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曾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4: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拍了一段精彩视频想发朋友圈，结果呢

0: 目测的显示呢，用户上行峰值速率居然超过了1000兆，上行平均速率提升达到65%。八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张网就要派上大用场了。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枢纽、休闲景区、居民住宅区等，目的就是在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 83%， 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2: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超过1000站物理站的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 AI 的。
1: 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呢。
3: 大上行为主，就是电呀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1: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和

0: 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然后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以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会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
3: 气象专家提醒呢，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公众需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或者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位。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有87亿5000万人次享受了医保待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亿3069万3900人，参保率巩固在95%，统筹资金当前结存5257亿7200万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3: 国家疾控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的水平，新冠病毒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2: 国家疾控局介绍，进入暑期以来，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聚集性疫情风险。
3: 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的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近期全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虽然疫情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流行。
2: 另外，全国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多地可能发生洪涝灾害，容易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和饮用水卫生安全，并导致病媒生物和动物宿主的活动范围以及习性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的风险增加。
3: 正值盛夏，湿热交织，雷暴天气频发，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医疗专家提示，碰到有人遭雷击倒地时，可以第一时间施救伤者，不会再触电。在

0: 如果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可能会导致引雷。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在发布会上也提示了老年人的夏季用药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的老年人认为中暑只需要吃藿香正气水，有的老年慢性病患者在症状好转时就会自行停药或者减药。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建议，
2: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降温，及时的送医急救。慢病用药需求稳，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需要由医生来判断。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3: 再来关注，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会从明年开始招生。
4: 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3: 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4: 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增设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试域产教联合体，增补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服务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一批急需紧缺专业。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了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被称为褐皮书。报告指出呢，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
3: 报告指出，美国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还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4: 其中，美国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
3: 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会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
4: 报告期内，美国与伊朗曾达成临时和平协议，油价一度回落，但是近期的冲突呢，重新升级，推动油价再次大涨。在这种反复拉锯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能源成本对下半年美国通胀走势的实际影响呢？今天我们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6: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其实它的燃油在它的整个的这个成本上呢，是占了一个比较高的比重的。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的封闭没有给美国降低它的石油的供给，因为它也不从中东地区去进口石油，但是它对于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的直接的。也就是说， 通过价格的外溢影响

0: 的这个经济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通货膨胀呢，其实这个过去的几个月啊，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一直在走高。这一次的褐皮书里边的这个提供的这些信息呢，主要还是基于调查的问卷的和他们走访的一些信息，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客观的信息，但是它对于美国的金融政策，它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的直接的。如果说能源成本继续的走高，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和平的协定似乎又出现了很多的波动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的通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报告指出，高油价正在抑制消费升级，美国消费者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转向更低价的商品，出现明显的消费降级的迹象。那与此同时，消费贷款质量也有所下降。那么，消费信贷质量下降是否会成为未来美国经济更大的风险点呢？周密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因为美国本身呢，它是一个以消费为主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消费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的意愿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是有所回升的。就是原来人们在一些压力下呢，确实有些时候是不敢消费的，认为这个收入跟消费之间的匹配不好。那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消费又在增加，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对于这些信贷资金的依赖性是在增加的。那么，如果说褐皮书的这个调查显示消费信贷的质量下降，那么就意味着可能占比相对不小的这一部分的消费，它所产生的这些金融资产就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那么，是不是这样的风险在未来会向这个金融机构去传递、去放大？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于美国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又出现一些，金融的这种风险的堆积，甚至出现较大的冲击的话，那我想对于美国经济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制约的作用。
2: 封面褐皮书显示呢，美国多个辖区提到企业开始在招聘、筛选和提升生产力方面增加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甚至有企业因为 AI 提高了运营效率。听周密研究员的看法。
0: 那美国是在 AI 领域是全球领先的国家之一，应该来讲呢，在 AI 的这种先进性啊，包括它的使用的能力上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领先，使得它的冲击也会更加的早啊，更加的突出。那么这个突出呢，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业领域已经是显现的比较明显的。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是要分两个层面来看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对于企业自己的内部的业务的结构，由于 AI 对于某些业务它会形成明显的替代，所以它招人的需求就会降低。那么在 AI 的支持下呢，很多的企业也在进行内部流程的调整和改变。这样一种改变呢，也可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需要更少的人来完成相关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其实就是 AI 的这种快速的进步啊，它也在美国的这个产业造成了很大的结构性的改变。很多企业出现了破产、失业，的现象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实际上对于人力资源的影响呢，从企业内部和企业自身都会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1: 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7月28号到29号举行。结合本次褐皮书所呈现的经济温和增长、通胀预期分化、能源成本不确定等情况，美联储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可能会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这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周密的观点。
0: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褐皮书以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伦也在美国的国会去听证，他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通货膨胀呢是他现在要考虑的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想要尽快的把通货膨胀给压下来。但是褐皮书里边所反映的这个信号呢，确实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想未来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说基于褐皮书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呢，似乎美国整体经济出现过热。

0: 的情况，这种可能性是在上升的。我们知道呢，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上呢，其实它也是各个联储的这些理事来进行投票的，而这些理事呢，也恰恰是来自于，褐皮书发布的这些各大的这些区域的，那么这些区域的联储银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对于自身的所在区域的判断去投票。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认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通货膨胀是一个首要的任务的话，那么它肯定是采取更高利率的方式去压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一旦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升高呢，我想对于全球产生的影响会非常的重大这个影响会涉及到很多领域，比如说这个资金的全球资金的流向，比如说各国之间的货币的币值的关系比如说全球能源价格的变化。其实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央行，都可能被迫的去进行跟进，这个跟他们当前的一些政策目标可能又会形成冲突。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改变呢，当然都需要具体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后才能看到。但是呢，总体来讲呢，我想市场对于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担忧呢，其实现在也是变得越来越明显。
1: 接下来关注世界杯有关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看点，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焦点大战落下帷幕，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对决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阿根廷凭借超强大赛韧性完成绝境逆转，淘汰强敌闯入决赛。这场比赛既有高强度的顶级攻防博弈，火爆的场上对峙，也因为赛后违规行为陷入舆论争议，让这场晋级胜利喜忧参半。本场开局英格兰展现出极强的竞技状态与侵略性，三狮军团高压逼抢，节奏凶狠，中场轮转快速，攻防转换效率极高，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比赛过程对抗强度拉满，火药味贯穿全场，比赛中多次出现拼抢肢体冲突，关键时刻英格兰情绪激动，上前拍打推搡阿根廷球员，引发双方队员围拢对峙。这一幕让激烈的战术对抗升级为人身摩擦，也体现出英格兰全队高压下的急躁心态。在高强度的消耗之下，英格兰体能在后半程大幅下滑，防守专注度出现明显松动。反观阿根廷，在落后局面下稳扎稳打，顶住了对手疯狂冲压，依靠成熟的大赛经验稳住中场节奏，不断寻找防线空当，抓住英格兰体能崩盘、阵型脱节的致命漏洞。阿根廷连入两球，完成惊天逆转，硬生生地把决赛门票收入囊中。激烈的赛场风波还没有平息，赛后最大的争议接踵而至。中场庆祝环节，阿根廷多名球员在球场内展示带有争议性的政治标语横幅，严重违反国际足联赛事规定。世界杯赛场明确禁止一切政治、地域相关展示行为，维护纯粹的体育竞技氛围。参照国际足坛过往判例，阿根廷足协极有可能面临罚款、官方警告等处罚，不排除对涉事球员进行追加处罚。原本完美的逆转晋级，因为违规行为增添巨大变数，也让球队的决赛备战徒增压力。纵观整场比赛，英格兰拼抢十足，贝林厄姆的火爆对抗尽显年轻球员的胜负欲，但是情绪失控的动作也暴露了球队心态短板。而阿根廷用坚韧诠释了卫冕级别的抗压能力，却因为赛后不规范操作触碰规则红线。竞技体育永远胜负分明，规则为先，激烈对抗值得尊重，赛场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无视纪律的行为绝不可取。如今阿根廷挺进决赛，却背负纪律调查隐患，球队唯有收敛争议，敬畏规则，专注赛场，才能够在最终的冠军之战中打出纯粹的足球。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凉。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郑晨、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

0: 样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

0: 近日，由青年作家文澜山历时15年精心打磨的长篇小说《山河故人》正式出版。小说以渭北平原的南河滩村为立足点，通过讲述主人公在生活、工作、学习及情感等方面的经历，带领读者打开了了解那个时代的窗口。作品详尽展现了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赞美了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乡村振兴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做出的贡献，讴歌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是一部时代赞歌。一部描写关中地区的平民生活的小说，到底哪里蕴含着京味文化呢？这部小说对于我们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个时代，又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作者青年作家文澜山，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山河故人》。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在您的这本书当中还讲了这个村子的很多很多家庭，
1: 对，
0: 几个大姓，几个家族，对，那么这几个家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几个家族在这个村子当中它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地位您不妨也跟大家讲一讲。
1: 这个书当中呢主要写了这个松刘邹梁这个四大家族。其实这个四大家族不是杜撰的之前也有读者问过，说你是不是学着曹雪芹的《红楼梦》，人家写了四大家族你也写四大家族。其实不是，我们在那个南河滩，从这个原型它真实的就有这个四大家族，就这个四大家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数是最多的，当然最最多的是孙氏家族，
0: 就有成这一家呗。
1: 对，有成这一家族的人在这个村子里他真实的确实是最多的，而且他真实的存在过四合院，而且也真实的是这个村子当中最大的，就是这么一个四合院，
0: 就占有人口的比例最高，
1: 对啊，
0: 这个占有的这个院子最大，
1: 对，就是也就是说它是各种的，不管是这个物质财富还是它的家族的这种传宗接代这种子嗣，它都是最多的。那这个四大家族真实的在这个村子当中它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些家族当中的这些子弟他们的工作呀这个各方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好的。那这个孙氏家族呢，他们其实往祖上的话，他们可能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从政的。那么这个邹氏家族呢，他们主要是经商的。还有这个梁氏家族，那梁氏家族呢，他们是在这个村子当中呢是各种的都有，但是他有一个代表人物呢，他也是在从政的，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小小的村子里面他基本上是政治经济文化然后基本上都集齐了所以就是这个书的简介就是打开这个80-90年代一个乡村地区的一个窗口，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东西，通过这个村子当中的这些人物。那村子这个当中的人物呢，他有村长，而且村长还换了好几波其中有一个村长呢是修路的。那这个
0: 有一个章节专门写修路，
1: 对，有一个章节写的是修路，这个也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在那个改革开放，这个国家要建设新农村，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当地的这个村子，它确实是因为这个政策，国家给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变化。本来我们那个路可能就是特别泥泞，一到下雨天就没法走，两脚泥，因为这个政策，我们那边的这个村子开始修路。把这个路修的修好了，
0: 要想富先修路，
1: 对对对，那会儿就是我们村子到处的这个围墙上就是这个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本书呢，这个简介也就是它也反映了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乡村地区普通老百姓的产生的这些帮助和变化发展，就包括后面修这个高速公路还有这个叫什么抗洪救灾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这些个乡村地区的基层的这些个管理者他们是怎么做的，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了，这都是

0: 如果比例不够，容易变散啊。那这个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1: 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主线的人物把其他的人串联起来，也就是说你想要讲的这些其他的人跟这些主角他都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是因为这个主角介入的时候看到了他们的故事。就像鲁迅写的这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他写的他的这个伙伴，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伙伴，是因为这些人跟他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也并不算说是这个散了，因为这个主线这个主角他一直在，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主角上面分出去的，这些人他跟这些主角都是有关联的，就像一棵树一样，他的主干一直在，他分出去的都是从这个主干上面分出去的，你能想象吗？那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一本书，你可以把它具象化成一棵树。如果说只是长一棵树干的话，它没有枝杈的话，那这棵树它可能就是即便通到天上，大家也看不到它的繁茂。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枝枝杈杈从这个主线上分出去的话，那么你看到的这棵树它一定是枝繁叶茂，而且它的这个伞盖就是它的这个面积会非常大。所以这个书当中其实他描写的人物大概有100多个人物，
0: 对，很多，
1: 这个人物非常 多，这也就是我在尽我的很多的努力，想把我身边的这些个普通的老百姓，哪怕是写几笔，我也想让他们有存在感，因为如果我不写他们，那么意味着他们从生到死也只有这片土地见证过他们的存在，当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走过的痕迹，所以我就想尽可能的把我所见过的我认识的这些人都给他写进去。其中有一个就是去年我回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遗憾，就是在我回去的那一天，我看到了那个同村的那个人，他其实跟我哥哥一样大，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就坐在他们家的门口，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我本来想要给他打个招呼问一后，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一刻为什么犹豫了，我没有打招呼。
0: 他认出您来了吗？
1: 他肯定认出来我了。然后他就是一脸沧桑，然后结果呢，等我回北京过了大概半个月以后吧，我给我父亲打电话问好呢，然后我父亲说那个谁谁谁去世了，我当时惊呆了，然后就那一刻我眼泪就忽然掉下来了，我很后悔我没有给他打招呼，这个就是一种遗憾，我没想到我见到他的那一面竟然是最后一面
0: 、
1: 对，主要是那个人他也很年轻，他是70后，他才40多岁、
0: 突发疾病，
1: 对，去世了，我没有想到我见到的这个人他竟然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我就想就每回到家乡以后看到的每一个父老乡亲，我都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打个招呼，我不想留下这些遗憾，其实人与人之间见一面确实是不是很容易的你不知道哪一面是最后一面，
0: 是，
1: 就是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也很珍惜的就是把这些父老乡亲尽可能多的写在这本书里。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么刚才呢，我们用了一段时间跟大家讲到了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人物和一些重要的家庭和家族哈。那么这也是这部作品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所聊的这个主题哈。今天的题目是这部小说《山河故人》当中的京味文化。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关中地区一直在聊陕西聊当地的文化，聊当地的家族家庭的发展和变化。那么我们的关注焦点没有离开关中那一片土地哈。
1: 对。
0: 那么这里哪来的京味文化呢？跟大家说说。
1: 所以就是不了解这本书的人很难想象说这个写陕西的书怎么能跟这个京味联系到一起呢？那所以我接下来我要详细说一说这本书当中呢，首先说这个有成这个人物就是男主角，他的经历呢是先是在北京这个当兵，海兰就是这个书当中的小女主角。那这个人物他的上学的时候，他背的第一个书包就是有成从北京 退伍的时候背回来的那个绿书包。
3: 哦，哦，对对对，
1: 这个物件还是来自于首都北京，因为北京其实在北京的人没有感觉，但是在北京以外的人，其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北京是首都，它是人们这个心向往之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阳光、看到雨露、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是这种仰视的这种态度，至少我小时候也是这种仰视的态度，所以这个人物这个海兰呢，他也是我的原型，这也是我为什么能2008年来北京，以至于在北京这个定居18年之久的原因，因为我小时候背的第一个书包，它确确实实是我父亲从北京背回来的。
3: 哦，
1: 这就是冥冥当中就是已经结了缘，跟北京结了缘。然后后来在这个书当中也写到一个什么，写到1990年的第11届亚运会。
3: 哦，对
1: 啊，那个亚运会呢是在北京举办的。
0: 对，
1: 但是亚运会有一个火炬传递，那当时呢是传递到了宝鸡，从北京这个火炬传到宝鸡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的那个宝鸡电视台有一个那个电视的那个应该播放吧，然后当时的村子里还没有几台电视机，但是有成家的，
0: 有一台，但是是黑白的。
1: 对，然后全村的人都围在有成家的院子里，就观看这个从北京传到宝鸡的这么一个亚运会火炬。所以就是您可以想象，就是这本书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惊情一生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把北京和陕西在冥冥之中已经连接在了一起，通过这种电视的这种方式。那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书当中写到了这个海风，因为它不能行走，但后来呢以至于就是没法去上学，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有成呢给海风买了一个台收音机，那买了收音机呢，海风听到的是什么？就是
0: 小喇叭。
1: 哎，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小喇叭节目。
3: 对，
1: 那我相信就是70后、80后啊，对于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声音就来自北京。
0: 是，我记得您在这本书里面不只提到了中央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
1: 对，
0: 除了小喇叭之外，还有今晚8:30，
1: 还有这个
0: 5000半小时，
1: 还有这个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这个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到这个年三十儿，一家人就围在一起，就是看这个春晚。所以就说北京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北京为我们烹制的这些文化大餐，隔着这些个这个电波，这个视频信号，其实都已经分享到了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些城市和乡村。那我们就是这个乡村的这个代表我们虽然离北京有1300多公里，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电波听到了北京的这个节目，然后又通过这个电视看到了北京的这个活动所以就是这个文化之间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包括读您这部书的时候，我也在看到说，哎，我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哈，不管是今晚八点半也好，5000半小时也好，也是我小时候喜欢听的，你知道吗？我还记得这个今晚八点半的这个主持人是这个雅坤和贾季老师。5000半小时的主持人是红云和傅成立老师红云老师已经去世了哈那个时候就是给我植下了很深的对于这种电波的喜爱的种子。那么在您的书中讲到了这些广播节目应该说也会对您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的是有影响的，是吧？
1: 对，因为我也那会儿也就是经常听这个广播，
0: 是吧？
1: 听这个秦腔呀，我甚至还听京剧，所以这个书当中写到了，其中有一篇就是母亲红莲，然后给这个海兰教这个京剧，
0: 有印象，
1: 就是听奶奶那个讲故事，什么什么什么，就那一段这个。因为这个《红灯记》在当时应该是在70年代，因为红莲是50年代的人，在60、70年代的时候是好像是样板戏，在那一阵可以说是风靡全国。然后红莲呢就唱这个《红灯记》，唱这个京剧，您能想象吗？在陕西，我们唱秦腔的地方，他选择唱的是京剧《红灯记》，给他的这个同学们。然后他也是因为唱这个《红灯记》，被他们学校的同学称为校花。因为他长得也很好看。然后他唱歌又唱得好，唱戏也唱得好，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个《红灯记》唱给他的女儿，让他的女儿海兰也学会这段京剧。所以就说这个，您能想象吗？这个京味文化就在这本书当中就写到了，就
0: 是
1: 这样子的，
0: 还真是。
1: 对，而且就是在有一段就是那个时期是有这个下乡的那个插队的知青，那么在红莲生活的地方也有一些，那么这些人呢有一些是来自于北京的，然后呢 走的时候呢，有的这个同学就叫红莲说，哎，咱们去北京吧。但是红莲呢，这个人他是比较保守的，他没有去，他觉得哎，这个山高路远，然后他也这个举目无亲呢，他总觉得是有一些风险在的，所以他就没有去。但是呢，在后来他跟这个有成结婚了以后，被这个油盐酱醋茶这些蹉跎的时候，他又觉得他好像没有梦想。他曾经想去北京去闯荡的年轻时候那个梦想，他觉得一直没有完成，是他的一个遗憾，所以的也因此埋下了伏笔。这个人物，这个海兰最后来到了北京，也就是我。所以我为什么会来到北京定居在这儿呢？就是因为第一，他是我父亲的当年在北京的未完成的梦想，他也是我母亲对北京的向往。

0: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我是在圆我母亲的梦，也在圆我父亲的梦。
1: 您这部作品当中不仅仅提到了一些广播节目，
0: 对、
1: 而且还提到了一些我小时候也看过的电视剧，比如说小龙人。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对，我看到好亲切啊，说我是一个小龙人、
0: 啊、
1: 你还把那个歌词的一部分选到了您的书里面哈、啊、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我小时候也听过的歌，为什么要放这些内容进去？
0: 其实这些歌词是后来的时候加入的，是因为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就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就像一个浓缩的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它又是通过这种人物，通过这种小说的这个情节能够带动起来的，把这些各个方面都能够展现在里面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书当中它又有戏曲，然后又有这个广播节目、
1: 嗯、
0: 啊，然后呢它还有电视啊，还有音乐等等，就是各种元素的文化都在里面做了一个融合。
1: 嗯，
0: 就是当时在这个80年代最流行的那些经典的歌曲，
1: 对，
0: 都在这个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到、嗯、而且我把它尤其是在前面的时候我把它分配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因为它跟人物的当时的这个情节几乎是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背景音乐，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音乐，在我母亲的影响下，我第一是喜欢音乐，我也比较喜欢戏曲啊，所以呢我听的歌曲也比较多，我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甚至参加过这个超级女声的海选。
1: 哦，是吗？
0: 对，就哇，你能想
1: 象超级女声的海选？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那是零几年？
0: 对对对，零七年的。
1: 零七年，那是那时候你还没来北京呢。
0: 啊，对，那时候我在西安呢。然后就是您
1: 紧张吗？紧张吗？
0: 挺紧张的。
1: 哦，
0: 就是我忘了，反正就是参加过几次这种音乐类的节目的海选。
1: 哦、
0: 来北京以后还参加过这个《非常六加一》吧？也是唱歌吧？
1: 李咏的那个节目，
0: 对对对，李咏老师的那个。就是我比较喜欢音乐，所以这是我把它写的进去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想把在那个年代的那些特别经典的那些音乐收进去。
1: 嗯，
0: 所以就是当这个70年以后我们这批人都不在了，那就让后面的这批人看看，哎，我们这个年代哇居然有这么多经典的好听的这么动听的歌曲。因为音乐我觉得它可能比文字更高级一些，音乐这个东西它几乎是非常跨界的，就你所有国家的人，不论什么人种，不论什么这个
1: 民族，
0: 对，民族什么语言，你只要听同一个音乐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共同的
1: 对
0: 这种旋律和情
1: 感。有的时候你未必一定要听懂歌词，
0: 对对
1: 对吧？通过旋律，通过表演者的这样的情绪哈，你能够感受到这部音乐作品给大家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心情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发现您在这部书里面所讲到的很多歌啊，我基本都听过哈。我跟大家举例子，比如说《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刀剑如梦》啊，《同桌

0: 就现在我们听当时候，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多么的好听。
1: 对
0: 啊，现在也会被一些现在年轻的歌手所翻唱。所以网上有人说嘛，说这一代人是吃着细粮长大的。
1: 对，我觉得是，就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就是文化的滋养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非常丰富哈，
1: 非常的
0: 非常多元。
1: 包括有一些当年的一些摇滚呀什么的，
0: 对

0: 事，它是平淡生活当中有些是小事，有些是琐事，甚至是碎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琐碎，但是作为读者来讲，有的时候读者可能会喜欢读一些故事性更强的东西哈，更能够吸引人读进去。往往这些琐碎的事情大家会觉得哎呀有一些无聊，那么您在创作的时候如何能够去处理说让生活当中的琐碎变得不像日记里面的流水账啊？如何让这些琐事还能够吸引读者，让读者读下去？这一点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1: 我觉得还是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对我而言素材很多，就是我

0: 边有一些叫什么天然的那个泉水，就是它是一年四季，它是咕咚咕咚冒出来、
1: 而且是温暖的。
0: 哦，对对对，它是温暖的。然后呢，在这个天然的泉水的旁边，然后自然而然的也形成了一群的妇女。他们洗衣服的时候也去那儿、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浇地浇的少了、哎，好几天大家不浇地，那去哪洗？就是这个里面也讲到了。
1: 对，
0: 红莲呢，跟这个她的闺蜜提了一大堆的衣服，甚至背着这个背篓，把衣服往里面一背，背那么多，去隔壁村儿，她可能要走大概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天然泉水那儿、然后在那儿，他们就在这个天然泉水那儿跟邻村的妇女一边唠家常，一边洗衣服。这个场景可能在很多的小说和影视剧当中所没有的，那这就是我这本书的独特之处。琐碎之处，其实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这个农村妇女他们在从事的这个家务这些琐碎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变化，到后来呢是什么？后来这个变了，洗怎么洗？从机井到了家家户户有这个自己家的这个井，就是压水井，那这时候怎么洗的？就在自己家压点水就把衣服洗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小的一个视角去写经济的发展、还有这个乡村妇女的这个换洗衣服的发展。
1: 对，没错哈。第二个问题是涉及到主题的因为我也发现很多创作者哈，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生活在这种乡村当中的作者，最开始的时候都一直想我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哈，我要去大城市，我要去更发达的地方，我要去一个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施展自己才华空间的一个地方，都会走出乡村去往城市。但是当他们在城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者说是人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都会不由儿童的回望自己来时的路，回望乡村于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作

0: 普及，啊，甚至说就是机器人可能会产生更多更多的作用。当我们人类感觉到好像自己越来越无用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文学在这时候它的价值会更加的凸显。
1: 嗯，
0: 因为文学它就是为了治愈人心，为了让人们有一个依靠，有一个思想的一个精神寄托而存在的，包括所有的其他的一些。

0: 和大家分享了您的用15年的心血哈、啊、创作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山河故人》。谢谢文澜山老师，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5: 嗯，大家好，我是乐陶。
4: 哎，每到夏天也是毕业季，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看看今年的央美毕业展。
5: 哎，
4: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展品值得大家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的、比如说在今年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上啊，有一个卫生间就被搬进了毕业展。咱们体验者可以戴上眼罩，拄着盲杖，沿着脚下的盲道慢慢向前。当然啊，旁边还会有语音提示，会告诉他们这个卫生间里垃圾桶在哪儿，置物架在哪儿，盲文地图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当然，卫生间里最特别的是它内置了一个 AI 模型的垃圾桶，可以识别纸巾上有没有血迹，并

0: 叫做阿托品的眼药水，
1: 嗯，
0: 这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它有散瞳的功效，
1: 哦，
0: 看不清楚东西，
1: 嗯，
0: 是不是好多配眼镜的朋友也都有这一步啊？
1: 有这个经历，嗯，
0: 啊，视物不清也畏光，对吧？每到寒暑假的时候，他都要经历这样一段时间，每天滴眼药水，也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更看不清电视。他说那段时间的生活太不方便了，我感觉我几乎陷在失明的状态中，很痛。痛苦，正是小时候的这段经历，让李淑荣开始理解视障朋友的生活也会遇到多少的不方便呢？
1: 嗯，
0: 后来他越来越关注到无障碍设施。2024年的时候，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许多关于视障女性经期的讨论，被提及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才能判断自己是不是来月经了，从而避免生活当中的尴尬。
1: 遇到的一些尴尬，
0: 真是啊。随后李。

0: 孔，再连上电脑，实现最基础的检测功能。
1: 嗯，
0: 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试验模型呢，
1: 而现在可以落地了。
0: 哎，真的很不容易啊！好的设计不应该让使用者重新学习一套新的操作方式，而是在原有习惯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不管是普通使用，还是需要检测血迹之类，这个垃圾桶可以被任何人正常的使用。李淑荣觉得一个产品覆盖的人群越多，它真正落地的可能性才越大，
1: 没错，
0: 进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也才会跟着变大。
1: 嗯，
0: 在这次创作和展出的过程中，当然啊，大部分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创意很妙，真不
1: 错、
0: 但也有朋友质疑过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有朋友跟这个李淑荣说，那这样的产品你不如把它做成一个家用产品多好，对吧？
1: 嗯，我在家里放着也当然也很好。嗯，
0: 大概率都是在家如厕嘛，这个利用率会更高啊。那如果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更完善的无障碍设施，李淑荣说，如果市面上有更多真正解决问题的产品，那我相信视障的朋友会更愿意走出家门。
1: 嗯，
0: 也就是他的意思是，我们在公共空间，比如说商场啊、景区啊，如果有这样的无障碍的卫生间，是不是也会鼓励更多的视障朋友我赶出门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也有很多的网友针对这个作品讲了一些自己的故事。
1: 嗯，
0: 有人说自己的家人也是视障者，他们需要的视盲化设计远远不止这一件产品。有一位女孩子讲，爸爸视力不太好，是视障者。嗯，平常呢一直由妈妈照顾着，有一回妈妈外出，回到家之后才发现爸爸已经便血好几天了。
1: 嗯，
0: 但是爸爸本人并不知道。还有人说自己的妈妈也是视障者，即便在家里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也需要孩子家人帮忙确认。
1: 嗯，
0: 也有人留言，如果妈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这么好的产品，那生活当中很多细小
1: 省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对吧？这属于细小。嗯，但是反复出现
1: 的
0: 麻烦。
1: 是 是的，
0: 那可能早就解决了。
1: 嗯，没错。
0: 李淑荣说啊，在这次毕业展之后，南京就有一家女性友好商场看到这个设计，而且联系了她。
1: 嗯，
0: 希望今后可以开展合作，在商场当中尝试增加残障友好的设施。他说，我很开心，但是我的产品目前还不能正式投入使用。
1: 嗯，这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嗯
0: 嗯，现在的产品最核心的识别模块训练样本还远远不够，面对不同颜色不同形态的血迹。
1: 嗯，
0: 可能模型还没有办法特别准确
1: 的
0: 识别。
1: 嗯，
0: 包括造型啊、人机交互这些细节也有不少需要调整的地方。李淑荣说，希望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把这个智能垃圾桶继续完善，等到真正成熟之后，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商场、公园、公共场合愿意真的尝试使用。
1: 嗯，
0: 真的要给小李同学点
1: 个
0: 大大
1: 的
0: 赞。的对，在央美的毕业展上，其实我们看到的除了画作之外，也有各种各样的
1: 创意装置
0: 产品。我觉得这种就带有极强的实用性。
1: 是的，
0: 如果未来可以把这个产品打磨得更加成熟一些，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在北京的一些公共场合，乃至

0: 帮我干
1: 什么？对，包括
0: 一个人能有好多秘书。
1: 大家还前一段特别流行养龙虾，当然这事儿还是比较有风险啊。
0: 那创业的这个门槛虽然说低了，但是这个 OPC 仍然需要找到小而垂的细分赛道，尽快的去跑通自己的商业闭环。更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人成军，那 OPC 社区也应该在市场拓展和融资方面给予一臂之力。那今年的三月份啊，1997年出生的王玉博在中关村的 AI 北纬社区开启了自己的艺人公司。那他的赛道啊，其实是有点特殊的，他是让 AI 和民族音乐相结合。那在这个选择背后是20多年的民乐演奏经历和在知名科技公司积淀了数年的 AI 工程师背景。其实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斜杠青年。
1: 对，真是多才多艺啊。
0: 没错，就是既能搞艺术又能懂技术。
1: 关键这两个赛道在我们看来好像差得有点远。
0: 没错，
1: 没想的人哪个都行。
0: 那开发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解决的是民乐的演奏者长期以来的这种转谱的难题。在传统方式之下，

0: 也是 OPC 不具备的。
1: 那
0: 实际上这个大部分的 OPC 都是轻资产创业，又没有抵押物，甚至是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信用贷款。因为我这个公司只有我自己一人，然后你是贷给我还是贷给公司还是贷给 AI 呢？那这个杭州培丰市 OPC 社区负责人陆云也说，说已经有这个 OPC 的企业退出了，那背后的关键原因还是没有跑通商业模式。但是另外一个啊，在国内运营了20多个 OPC 社区的负责人也说，说这个 OPC 的创业优势其实是特别灵活，但当团队认为这个赛道走不通了，可以迅速的咱赶紧换别的，改换别的赛道。
1: 这叫什么？船小好掉头。
0: 哎，没错，这是一些很多大企业真的就做不到的内容。那近期也是发布了这个全国的 OPC 发展观察报告2026，这其中就认为超过60%创业者对于 OPC 模式存在着认知的偏差，配套生态体系也是亟待健全。另外一组数据也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全国的 OPC 社区已经在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18个。
1: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来了，刚才乐陶也说了，现在 OPC 社区越来越多了，大家争相布局，那它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个配套生态不健全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 OPC 的社区能和政策符合，能够让我们
0: 满足这个期待，是不是？
1: 对，满足这个期待呢。
0: 那记者也是去了解了一下，说这个很多 OPC 社区啊，是由传统的产业园区还有这种孵化器改造出来的，在创业服务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 OPC 企业啊，除了需要场地、算力、设备等等这种基础支持，更加的关心是有没有足够的获客渠道，社区能不能帮我们这个企业来进行接单呢？那 OPC 企业独行路负责人也是说啊，说自己身边的几十个 OPC， 但是真正有获客渠道的其实不多。 OPC 的创业者一般呢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缺乏市场拓展和推广的这种本领，其实也是急需合规的指导服务。
1: 虽然都是自己业务里面的这个精英，
0: 没错，
1: 但是在创业的时候可能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指导服务吧。
0: 那在这个四川大学读研的刘子萌，他也是准备创业，特地来北京去考察这个 OPC 社区
1: 啊。怎么样？
0: 一圈逛下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社区提出的场景对接服务。社区的场景对接公司会帮助入驻企业摸排当地的需求场景，帮企业找订单。那在刘子萌看来，目前大部分的社区主推的是一些算力补贴呀、房租补贴呀、专业孵化等等服务，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这种定位同质化的问题。社区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产业打出自己的差异化定制，特别是帮助初创企业对接当地的大企业和应用场景。那面对 OPC 企业普遍存在的有技能、缺场景、无订单等等市场拓展的这个瓶颈， OPC 社区应该及时的补上服务的短板，相关的政策也应该加速落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目前北京已经有 OPC 社区采取了拆分订单的方式来帮助这些 OPC 企业接订单，还有社区针对于科幻游戏领域开辟了细分的板块，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企业的产品能够上线，能够赶紧出海。
1: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 OPC， 就是
0: 艺人公司、
1: 的确客观上它让咱们很多的年轻人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如果想创业的话，这个客观的门槛是降低了。
0: 是的。
1: 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创业的例子啊，大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拉投资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之出现
0: 一些
1: 风险，或者一些困难。总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走向成熟，可能也需要一点点时间。

0: 哎，降温在保鲜上面的种种举措，
1: 没错。其实就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新发地直播，
0: 你看到了那个，我记得
1: 大量的蔬菜水果摆在那儿。当然冬天还好说，就是因为你放在室外，它的也是比较凉的嘛。尤其是一些热带水果，它真的很容易坏，所以保鲜保冰这是个非常关键，保温是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哎，
1: 那最近啊，咱们北青报的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的制冰厂外面看到，说现场停满了这种来装冰的小货车，工人们熟练地给香葱、水芹菜等等蔬菜进行。

0: 的效率很高。
1: 没错，这个刚才又想聊点偏的事儿
0: 啊，你
1: 有没有看过这个《长安的荔枝》？
0: 我没看，我看过原著。
1: 哦，对，大概的原著就是知道这个荔枝运过来其实是需要保鲜的和保冰的。其实这个如果当年有冰块的话，它也不至于这么难。
0: 对，
1: 如果冰块没有那么大的话，
0: 在发展，感谢现在的科技，让我们能在夏天还
1: 吃
0: 上冰冰凉凉的
1: 荔枝啊，咱过得比杨贵妃强，其实
0: 那真是。
1: 那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林也是说，这个夏日。

0: 世界杯期间，那花生和毛豆成为了看球的标配。
1: 哎，
0: 经营毛豆的商户王伟介绍说，入夏以来，这两类产品的销量持续的暴涨，夜市、餐饮还有社区便利店都纷纷的补单。

0: 是 3.5 到 5.2 元每斤，毛豆的价格是 2.5 元到3元每斤，整体的供应还是非常的充足的。那夏季这个水果肯定也是消费的主力军了，西瓜近日的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市场的 30% 左右。
1: 哇，
0: 那张玉林也介绍，今年西瓜的产量上升，价格又亲民，最高峰的时候每日销量可以达到4000吨，后续的价格还有望进一步走低。
1: 哎呀，咱说新发地啊，咱北京市民的老朋友，既是咱的菜篮子，又是咱的果盘子，既然有这么给力的一些保鲜的举措，那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在

0: 前面还摆上花生和毛豆。我、
1: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今年世界杯好多
0: 比赛，老在早上起了，特别烦人，
1: 要不就凌晨三点、
0: 哎、
1: 要不凌晨五点，
0: 最近搞得我生物钟非常的紊乱。
1: 你还看球吗？
0: 看
1: 直播吗？
0: 我看，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要五点起来、然后顺便吃个早饭，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说这个早餐店应该放上自己的这个电视啊。早餐店这两年应该干得不错、
1: 哎，岂止早餐店，什么那个撸串店放电视，
0: 是的，
1: 你知道现在商

0: 小事。
1: 欢迎回到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大家好，我是乐涛。
1: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的楼院里，包括平房胡同的院落里，那些频频制造麻烦的大树之所以迟迟难动工，多方啊是多是因为啊它迈不过责任方的难协调，施工条件受限这两道坎儿。记者呢最近探访发现，防汛当前，不少的街乡和社区它克服了种种的阻力，积极行动，把这个隐患呢在七下八上到来之前就给它排除了。像海淀区中号家园小区的楼院里种着上百棵梧桐树，其实这位梧桐树呢长得特别高大，也给小区的朋友们增加了不少的绿意和阴凉，但这些年也给一些居民啊带来了小小的烦恼。像有的朋友就说，你看这个树杈子直接挨着我们家窗户，那每到刮风下雨，你就想吧，噼噼啪啪的打着这窗户，听着就挺瘆人的。小区的居民跟记者说，这个小区是2009年建成，当时围绕居民楼种植的上百棵梧桐树，如今大多长到了十几米高，枝繁叶茂，庞大的树冠很快就和楼房挤到一块儿了。平日里又挡光，赶上刮风下雨，树杈子又开始啪嗒啪嗒敲窗户。更让咱们居民朋友担心的是什么呢？那树杈子万一掉下来，
2: 其实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呢。
1: 咱们就不往远了想啊，就想去年汛期，树杈子它真是掉下来了，还砸到了楼下的一辆轿车。就这一幕呢，很多居民今年提起来仍然觉得后怕呀。
2: 没错。
1: 田村路街道辅石路第四社区党委书记上官峰说，这个修剪树枝儿，您听起来容易，实际操作
2: 做起来可真难，
1: 可太难了。小区里啊，楼院这树很多，而且长得都很高，站在树底下使用普通的高枝剪根本够不着，只能由专业人员借助吊车这样的专业设备进行高空的修树作业。修树作业或许并不算复杂，难就难在这

0: 真的不能再拖了。去年八月份，小区业委会正式成立，老物业随即被解聘了，新物业入驻了小区。您别说啊，这新物业的入驻还真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上官峰说，今年的汛期，社区就向新的物业公司提出了修缮的需求。哎，没成想人新物业真是积极配合啊，很快就联系到了专业人员，带着专业的设备来到小区。而且为了不影响居民的日常通行，上百棵梧桐树被划分成了几个区域，分批来进行修剪。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目前呢，大部分梧桐树已经剃头完毕，居民朋友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树杈子敲窗户了。
1: 是的，
0: 站在家门口
1: 省事儿了，
0: 哎，省事儿了。抬头看呀，原本被茂密的树冠捂成的一线天也变宽了。

社区联系了多家相关的产权单位和物业，几番沟通下来，得到的答复是，百万庄中街现在属于市政二级道路，有正式的路名。那么路侧的行道树的修剪工作也就不该再由小区产权单位负责了。如果路归市

0: 年之中啊，这个陈水鸡是收藏的顶配。陈水鸡南结香年份久远，油脂密度拉满，这是自然的馈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深耕电白产地为大家甄选陈水鸡南的原因。
1: 嗯，那本次产地溯源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全程啊只有2到3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美哲会把每一串沉香亲自上手筛选和对比，咱们只留精品。嗯，
0: 不过大家也要放心，不只是美哲一个人来精挑细选，现场还会有电白沉香协会会长亲自把关，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的严格筛选，从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会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里的都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而且价格仅仅是市场价的4折。
1: 所以朋友们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明天一大早啊，美哲就将在茂名电白为大家揭开陈水奇楠的神秘面纱，我们不见不散。

0: 尤其是汛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安全。但是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其实这也是我的专业领域啊。那在朝阳的多部门协同下，也啃下了硬骨头，两栋老楼的消火栓终于有水了
1: 啊！因为乐淘跑的是
0: 消防口，
1: 平常特别关注这个领域啊。
0: 哎，没错，最近啊，这个朝阳区的八里庄、北里两栋居。

下这块硬骨头啊，朝阳区消防救援局靠前服务，推动属地街道联合房管局、社区物业施工单位协同推进整治工作，用专业指导来打通这个治理的壁垒。之前常规的这种消防供水系统改造方案需要入户拆管道，很容易破坏居民家里的家装挤占室内的空间。那消防人员多次联合了工程技术人员实地进行了踏勘，多轮方案进行推演创新，推出了这个楼道门垛后穿管的全新施工模式。这个新模式啊，不仅全程不进入咱们居民的屋里施工，不改动防火门的开启角度，不压缩楼道的疏散宽度，而且还能从根源上消除居民的

0: 正吸引而驻足。每次有访客问询，妙伯刚总是会热情地介绍他们家的风筝。
1: 嗯，
0: 您瞧这件叫比翼双飞双头燕、
1: 哦、
0: 一只是雌燕，一只是雄燕。

0: 对接各个大品牌，把风筝元素融入 T 恤、餐饮包装当中。他说，眼下我们正在和餐饮品牌合作，比如说啊，这个过去的端午节，他们就推出了一款粽子礼盒，从外包装、小提篮到小配饰，全都有风筝元素。在他看来，传统文化要想活起来，就得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1: 变成 IP 了。
0: 而且你说现在破圈还有一个利器啊，自媒体嘛。
1: 是的，
0: 妙博刚还经营着自己的自媒体平台，现在他全网粉丝已经超过100万，
1: 真好，
0: 羡慕羡慕，
1: 真厉害。
0: 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朋友开始关注曹氏风筝。他制作的精品风筝还曾经赠予来华政要和使节。如今妙博刚的事业是越做越大了，不仅在咱们北京的大观园里开了店，还在老家，不是刚才说人老家在浙江吗？
1: 浙江，是的，
0: 建了一个曹雪芹风筝博物馆，指导村民朋友和小朋友们制作这个曹氏风筝。这座博物馆每年都会迎来上万名学生参与这个研学体验，也成了村里的一张金名片，带动了村里农民朋友的就业和增收。妙博刚说，现在的发展也恰好呼应了曹雪芹最初创立这门手艺的初心，
1: 感觉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当年曹雪芹创建这个风筝，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靠这件事情养家糊口，活下来。
0: 是，
1: 而现在妙博刚把这个手艺交给了自己的这个老人，村里的老人和小孩，然后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传承下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来。
0: 是，你说的对啊，什么叫传承？

0: 邻带动自己的乡邻致富。
1: 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准备创业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咱得干起来了。那创业的开局啊，其实也不太顺利。陈珊珊开办了农家院，因为经验不足，首月就亏了9万多。
1: 一个月就亏了
0: 9万多，说明他是重资产，前期投资还真不老少。
1: 嗯，
0: 数月累计亏损是数万元。村民也都劝他说，干这个挣不到钱，你放弃吧。我们那么多人都没挣着钱呢，你怎么说回来就能挣着钱呢？
1: 而且你看你这么年轻，干点别的不好吗？
0: 那在迷茫的时候啊，这个大兴区里文旅和农业专家夏琛指导点名依托谷桑资源走差异化发展的方向，也是让他瞬间找到了方向，豁然开朗。到底怎么去找这个差异化发展的这个方向呢？这个方向陈珊珊也是潜心了半年研究，研制出了春色满园桑叶宴。他摒弃了传统的农家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打磨菜品的细节，比如说这个蜂窝桑叶豆腐仿蜂窝煤的造型，清香又入味儿。薄皮桑叶菜团子仅仅是3毫米厚，晶莹剔透。还有桑叶天妇罗，
1: 这是什么混搭
0: 日料的感觉啊？这个桑叶天妇罗、青露桑芽是颜值和风味兼备，精致的摆盘更添了底蕴。桑叶宴啊，迅速走红，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客流爆满，农家院扭亏为盈。
1: 真的，现在你就得走出差异化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个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除了差异化特色以外，说真的叫第一性原理。什么叫第一性原理呢？就是我们都说马斯克好像靠着这个原理，就是的确做成了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另外呢，大家也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要比如说大家都想创业，想开个咖啡店，特别多人想要开这个咖啡店，但是第一性原理是什么？你开咖啡店为了什么？OK， 我是为了赚钱。OK， 你可以为了赚钱，你要赚谁的钱？你要一层一层的区分下去。比如说，我想赚职场人提神的钱，那你不如就去各个大楼里面推着车去买咖啡，可能5块一杯、10块一杯，就是为了赚这个提神醒脑的钱，
1: 就是给人家推到工位前。你要不要？
0: 没错，你这是差异化啊！如果你想要赚大家来打卡的钱，那你不如好好的搞一搞装修。

0: 十粒，都可以多送78元的洗眼贴，亲自体验效果。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还有听众比较好奇啊，说为什么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明显。就像之前一位李阿姨，她说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就跟眼睛前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特别难受。推荐您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有的朋友说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每天下棋、打球、旅游啊，别提多开心了。还有一位李老师也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全家都在用。还有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大家记好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今天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购买的，都可以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每位朋友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最后10分钟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哈，我是美哲，
1: 我是乐淘。
0: 那咱们就明天见吧。
1: 拜拜。

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啊，陪大家聊透三伏养生的那些事儿。
2: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死

0: 但是到了夏天，这河里是不是就没冰了？
1: 是
0: 啊，为啥呢？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比较充盛了，这个时候是我们一个补阳气，把这个身体里面啊藏的最深的这个寒邪给它散开，给它化掉，最好的一个时机。一方面能够散掉化掉这些寒邪，一方面针对体虚的朋友们也能把这个阳气充足的给它补充进去，而且它还好补。为啥呢？毛孔是张开的，人体是阳气浮跃于外的，它既能补又好补，又顺应天时自然啊，这自然界的阳气能够一起补。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用这种温阳的穴位贴敷，其实就像是趁着这个太阳最大的时候啊，咱把身体里这个寒冰慢慢的给它晒化。而且这个药力呢，因为夏天我们的毛孔张开，更容易顺着我们的经络啊渗透到我们的这个脏腑的这个直达病患的这个深处，把沉浮多年的寒邪给它赶出去，乘胜追击啊，这叫一将胜勇追穷寇啊，所以效果自然比冬天要好得多。
1: 明白了，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季节，无论是天时还是人体的整体的状态，其实是更适合咱们主动出击连根拔起的，对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冬病夏治的核心其实就是针对这种虚寒性的慢性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虚寒性的慢性的疾病啊，它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说这感觉跟智商税似的，那感觉一点感觉也没有啊，是因为它可能本身就不是有这种虚寒性慢性疾病的人群，那您贴这个三伏贴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宜。
1: 明白。那哪些人群适合贴三伏贴呢？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医院开启了三伏贴可以哪些科室它能够被贴，但这些开启了能够贴三伏贴的科室，其实就代表了这个系统疾病它其实就是我们三伏贴里面一个非常适宜的一类疾病。第一的啊，就是我们说叫呼吸系统虚寒类疾病的患者，这可以说是三伏贴开展最早的一个科室，也是属于一种王牌适应症啊，就是呼吸系统的慢性虚寒性疾病。像我刚才之前举过我奶奶这个例子，每年都老慢支啊，每年冬天必住两次院，一次是去呼吸科啊，就又这个肺部感染了，又慢支又犯了啊。第二个是一定会去心血管科，为啥呢？这个治治肺炎，心衰就又不行了。所以啊，一到冬季的这种呼吸系统虚寒类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

0: 咽炎，你就想替他也想看看要不要适合，适不适合贴三伏贴。最好的这种检测方式就是看一是不是温度一变化它就容易犯，以及它这个痰是什么颜色的，鼻涕是什么颜色的。只要是清晰的量多的啊，容易卡出来的像清水一样的都以寒为主，又浓又黄又黏又不容易卡出来，这些大部分还是有热象存在的。
1: 嗯，所以像这个容易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其实就比较适合贴。
0: 对，是的，就喷嚏一打不停嘛，冬天冷风一吹，啊嚏啊嚏啊嚏啊嚏，就开始这种就很适合。就是这种虚寒型的过敏性鼻炎，其实贴三伏贴效果也很显著啊。但是它不是说贴一贴就行了，有很多人得咱坚持贴个两三年，对吧？咱把这个阳气补上，就跟充电器似的，您充五分钟不行，您多充几次，您充一个小时，这个电就满了。所以每年发作的时候，您坚持贴个两三年，它每年发作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这个程度会降低啊。但是啊，咱这个孟大夫又开始说但是了，如果本身您是属于肺热类型的，这种慢支也好啊，哮喘也好，或者鼻炎也好，本身这种流黄鼻涕啊，鼻子干疼啊，嗓子疼啊，你鼻涕又浓又黏啊，您这个时候您一贴三伏贴啊，得完了，立马上火啊，容易加重您的症状。
1: 所以咱们这个呼吸系统虚寒类疾病其实是看鼻涕的颜色，
0: 对，它是一个比较就俗话说咱老百姓容易在家方便判断的一个特征吧，算是。对，
1: 明白。那有关于一些中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寒湿类的问题，你可以聊聊。
0: 老寒腿吗？这不是对呀、啊，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有很多这个宝妈在生完宝宝之后觉得这个关节的冷痛，这些其实都属于三伏贴的一个适宜的人群。为什么呢？其实它的特点是啥？就是关节特别怕风怕冷，就关节是晴雨表啊，明天只要下雨，明天只要半天变天儿，得今儿这关节立刻开始报警，这比天气预报都
1: 准
0: 确。对，如果您是这种关节怕冷怕风，一到了阴雨天或者降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开始疼得厉害。

0: 膝盖上您都觉得舒服啊，那这种其实就特别适合这种冬病夏治。
1: 嗯，这个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姥姥就是典型的老寒腿。
0: 嗯，
1: 这冬天穿棉裤穿的比谁都早，她当时还问我，哎，宝宝你怎么不穿棉裤啊，这就
0: 不冷吗？她一看你穿短裙，一开始跟你说，
1: 她就说我，然后这个夏天空调也不开，不然膝盖就凉的疼。那这种是不是贴三伏贴就非常对症？
0: 嗯，是的是的，这个就很对症。因为这种寒湿邪气啊，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咱就说这个在这骨缝里，冬天的时候藏得很深，咱这个药啊有的时候很难渗透进去。但是到了夏天，是不是夏天的特点是这个毛孔是张开的啊？那这个药呢顺着经络它就能够被渗透进去，能够把咱们关节里边沉积的这些寒湿啊让它慢慢的这种散出来。很多人所以贴完了之后会觉得，哎，这个关节好像暖暖的，觉得特别舒服。到了冬天这个疼的次数会变少一点，甚至它疼的程度会减轻很多。所以对于这种啊骨关节类的寒湿类的疾病啊，这类患者其实也非常适合贴三伏贴。
1: 嗯，那比如说我年轻可能还没有这些老寒腿啊风湿的症状，
0: 嗯，
1: 我年轻的时候贴三伏贴可以为未来做铺垫吗？
0: 啊，是可以的。但是也是注意啊，您年轻的时候说我现在贴一贴也是看体质的。经常我们说人分九种不同的体质啊，一定有虚寒体质啊，有平和体质，也有湿热体质啊。如果是这种热性的体质，您说我预防您是热性的体质，您这预防您也容易上火。但是本身如果您就是阳虚体质的人群啊，其实贴起来就非常的这个合适了。当然了，卖个小关子啊，什么属于阳虚体质人群您别着急呀，咱继续往下聊啊。因为马上要说到第三类了，这是为啥呢？第三类是我的老专业老本行了，就是脾胃虚寒的患者朋友们特别适合三伏贴。那我们说脾胃虚寒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它可能有怎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您有这种慢性的胃炎啊，慢性的腹泻呀，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平时特别觉得肚子怕凉，稍微这冷风一吹或者吃点寒凉的，这个寒凉的指的可不是这东西的温度是冷的，就比如说我吃点这种西瓜啊，我吃点这个青菜，
1: 本来就是凉性的食物，
0: 对，凉性的食物，稍微吃点这种凉性的食物，或者稍微吹点冷风，得肚子疼，拉肚子。

一类人群，它都属于我们脾胃虚寒症的这种患者朋友们。那这个时候我们贴一点三伏贴，尤其是贴在这种对应的脾胃的穴位上，它就有这种一个是温补脾阳，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脾胃里的寒啊去除出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的这个朋友说我原来一点凉都不能沾，啊，现在那天天热，哎，我还吃个冰棍儿，给我吓得我特怕，哟，完了一会儿是不是又该胃疼了？这实在没忍住太热了，结果发现哎，好像吃完冰棍儿似乎也没难受，哎，好惊喜啊！其实就是这样，我们通过这种补阳气、驱寒邪的这种方式，让您本身的这种虚寒症。

0: 包括会发现这个月经的这个有血块，然后包括觉得手脚常年是这种冰凉的，这其实有很多女生都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您啊出现了这种冬天手脚冰凉啊，月经期小腹，这小肚子觉得特别冷特别疼、
1: 嗯、是
0: 特别喜欢贴个暖宝宝觉得才舒服，这就特别典型的这种虚寒类的问题，我们说叫寒凝血瘀，不通则痛。那三伏天作为一年中阳气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温阳散寒，调理调理这种虚寒类的疾病，其实比单纯的吃这种药物有的时候它的效果还好。
2: 嗯，这样我们痛经的女生就可能每一次都不用再疼的吃止痛药熬着了、嗯、
0: 对，因为其实止疼药它其实只治，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它确实在此刻是不是止疼药不能吃，它能吃，它确实在此刻缓解症状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在缓解症状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病根在哪儿，对吧，咱也不能一辈子吃止疼药，对吧，所以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如果这是虚寒类的问题，我们从这个病根去入手去改善它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孟大夫我不用吃止疼药了，甚至我这次好像没有疼、
1: 嗯、
0: 啊，也许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嗯、
2: 孟大夫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
0: 嗯、
2: 就是贴这个三伏贴会改善一些月经时间不准、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月经会推迟的问题吗？
0: 对，是的，就是只要是这种、
2: 嗯、
0: 因为其实虚寒类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每个人身上会不一样啊。如果手脚冰凉，小腹容易怕冷，喜欢贴暖宝宝，它都属于这种虚寒类的问题、
2: 嗯、
0: 只不过有人它表现为有血块，有人表现为疼痛，也有人表现为月经叫先后不定期，有人提前、
2: 嗯、
0: 有人推后。其实刚刚练丸也在说了，说我其实好像似乎也没有确诊过啥病，对吧，
2: 对，
0: 我也没有月经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老寒腿，也脾胃功能也还行，然后呼吸道也没啥问题、
2: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贴，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目标人群。其实阳虚体质像我们说的，其实人有九种初始体质，就像有的人生出来，有的人高矮胖瘦其实都不一样，这都写在我们的遗传密码里面。那么从中医的角度看，最好的体质就平和质啊，面色红润，体态匀称啊，身体健康。但是每个人有，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你这周围的朋友一定有，有的人特怕冷，
2: 对，
0: 有的人特别怕热，
2: 嗯
0: 啊，他其实就是体质的不一样。我说这就跟性格一样，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外向，他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只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生理特点不一样。
2: 嗯，
0: 所以那么我们作为九种体质里面，其中有一种体质就叫做阳虚体质。那这种体质的人群有啥特点呢？常年觉得手脚是冰凉的，比周围的人怕冷，就感觉人家不用穿长裤的时候就感觉不行，我得把这长裤长袖穿上，
2: 秋裤长就是早早的穿，
0: 对，秋裤、
2: 嗯、
0: 这穿秋裤了就该，而且别人开空调的时候不行，我似乎得盖上点，我怕被风吹着啊。平时感觉特别容易叫什么神疲乏力，少气懒言，特别容易累啊，这个感觉这个不爱说话，而且说话的声音偏小。所以中医里边有一个我们叫望闻问切，望诊里边和闻诊里边要干嘛呢？看患者的整体的这个精气神的状态，闻除了闻气味之外，还有就是听声音。

0: 群抵抗力比较弱，容易生病，所以这个时候这类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啊贴着三伏贴补补阳气，增强增强抵抗力，其实体质确实也会慢慢的变好，到了冬天也比较容易没那么怕冷了，也不容易频繁的这种感冒。
1: 嗯，那说到体质差这个问题啊，其实比如说小孩老人其实是经常容易生病的。那对于这类人群的话适不适合贴呢？
0: 哦，其实还是那个问题，说老人小孩适不适合贴呢？其实啊，老小孩容易反复感冒啊，扁桃体发炎，对吧？容易挑食，老年人呢容易免疫力差，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感冒，甚至有这个老年人容易有这种老慢支，对吧？呼吸系统的老寒腿，对吧？这个骨关节系统的甚至脾胃功能不好，但是老人和小朋友虽然本身啊，他的这个体质是易感人群，三伏贴也比较温和，但是注意啊，老人和孩子在使用三伏贴的同时，也一定要辩证。因为也不是所有老人和小朋友们他们的病都是虚寒型的，一定要注意，他一定要聚集了慢、虚和寒这三大特点啊。
1: 嗯，所以这个适用的人群还是挺广的，但
0: 是对，
1: 是
0: 的，
1: 贴这个三伏贴还是有大前提的，就是要是虚寒型的症状。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儿也给大家说一说这几类人群啊，千万别贴三伏贴，贴完了之后反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大家也可以看看。第一类呢，就是这种确实体内有火，对吧？三伏贴是补阳气的，您这已经火旺了，您就别再补了，这越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如果是这种实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体质，平时就容易上火，口干口苦，咽喉肿痛，牙龈肿痛，反复的口腔溃疡，面部出油，脸上长痘，大便干结，手脚心热，哎呀就想拿点冰的啊，这类人群就是咱说的易上火体质，无论是实热还是阴虚火旺，这个时候您再补阳啊，那就不对了，越补越阳，越补越上火啊，这是第一类体质。第二个就是您本身啊，我们说皮肤是敏感的，本身有一些皮肤类的疾病啊，它对于这种贴肤类的东西容易过敏，起大水泡，或者贴完了以后过敏了，起好多红疹子，这一类人群有皮肤敏感或者破损的朋友们，咱就别贴三伏贴了，或者由专业的大夫来评估，别到时候贴完了之后，因为本身这个药是有一定刺激性的啊，它这种有刺激性的药物对于这种皮肤敏感的人群，咱本来是个好事儿，结果贴着贴着过敏了，起泡了，烂了，呵，这反而遭罪了。同时还有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比如说我确实容易感冒，我想贴贴三伏贴去改改体质，但是此刻我正在感冒中，这体温38.9度，我贴点三伏贴，呵，您明天就奔着39度去了啊，这个时候急性发作期啊，正是黄痰呐，正发着烧呐，急性胃肠炎呐，关节红肿热痛，哎呀，就感觉碰都不能碰，肿一大包。这个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控制这种急性期的症状啊，先治病啊。因为三伏贴作为中医外治法，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虚寒类疾病的一种调理类、辅助类的一种治疗手段。我们必须得等这种急性症状完全控制住了、缓解了之后，等您进入平稳期了之后，
1: 再调理。
0: 对，咱再调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这种疾病，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贴敷，可千万别像我说的，咱就在一些大的搜索平台上，哎，都是三伏贴，我买一点我自己回家扒一贴啊，您可能就贴出问题了。包括有一些这种出血类疾病的风险，咱可千万别觉得别人贴我也贴，别人没事我也没事啊，这可真的不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这几类禁忌大家一定要记牢啊，不要盲目的跟风。那孟大夫说了这么多专业的，有没有简单的总结的方法，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在在家里就可以快速的自我自测一下，判断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贴三伏贴？
0: 就是我们来30秒自测一下，您到底是不是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一个合适的人选啊？咱梳理了5个小问题吧，您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如果您符合了3条及以上，大概率就是这种虚寒型的体质，就属于比较适合冬病夏治，比较适合贴三伏贴。第一个就是冬天啊，您比身边的人更怕冷，手脚常年冰凉，总得穿的比别人多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一到变天的时候，温度一变化，一受凉，一吹风，就特别容易感冒、咳嗽、拉肚子，或者觉得这个腰腿关节疼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 只要吃寒性的食物啊，吃凉的、吃冰的或者寒性食物，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容易腹痛、腹胀啊、拉肚子。第四个呢，就是平时特别容易累，精神不振，我们说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特别容易疲劳，说话声音呢也是比较偏弱的、偏小的，而且不爱动弹。第五个就是早上起来一伸舌头，看到了这个舌头的颜色是偏淡的，舌苔是白厚的，而且舌苔边上呢还有齿痕。第五点呢，就是这个舌头的颜色是偏淡的，舌苔呢是白厚的，而且这个舌边呢还是有齿痕的，然后这种，而且大便容易不成形。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咱们这个舌头啊颜色是偏淡的，舌苔早上起来发现上面白白厚厚的有一层，而且还有齿痕，大便呢特别容易不成形，总容易拉肚子。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五点啊您符合三条或者三条以上，我们就要考虑您大概率就是这个虚寒体质了。再简单

0: 腰腿关节疼，第三个就是吃凉的吃冰的或者吃寒性的食物，胃肠道不舒服，容易腹痛腹胀拉肚子，第四个呢中医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平时精神头不足啊，容易累啊，说话声音也比较偏弱，特别不想动，第五个就是舌头这个颜色，人家都粉粉红红的，咱这舌头颜色偏淡，淡粉色淡白色，而且早上起来舌苔白白厚厚的一层，还有齿痕，特别容易拉肚子，这五点您可以自查一下。
1: 这个特别好啊，大家听完节目就可以自己对照着数一数，那如果只符合一两条或者既有怕冷又容易上火这种症状应该怎么办呢？
0: 哎，这种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这种上热下寒的体质，或者是寒热错杂的体质，这种情况其实

0: 关子了啊，下一期我们跟大家聊聊这种寒热错杂的体质跟三伏贴到底能不能贴啊，到底会不会有效果，哎，留个小悬念。
1: 好好好，孟大夫又留悬念了。行，那最后呢，请孟大夫先给我们聊聊这个虚寒人群专属的调理方吧，啊，就给这个适合贴三伏贴的朋友们分享一个贴敷期间可以喝的代茶饮，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这个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因为姜枣茶咱已经是老朋友了，非常非常的这个熟悉了，说咱们用点生姜啊，切丝儿也成，切片儿也行，生姜加上红枣啊，我们喝点姜枣茶，甚至我们可以在外边买点成品的姜枣膏。但是在这个初伏三伏天，我们有没有让它补阳再 plus 版的更强力的这种温阳的茶呢？也有，就是我们在姜和枣的基础上里面再加点陈皮和桂圆啊，因为桂圆其实它的这种温阳效果会更好，因为它还补这个肾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生姜三片，红枣5颗，但是需要去皮儿和去核，加上这个桂圆3到5颗，也咱说的龙眼啊，龙眼干龙眼肉3到5颗，再加上3到5克的陈皮，你想想这里面啊，其实甜甜的很香啊，既有柑橘的清香，口感也非常好。生姜呢可以帮助我们温胃散寒，红枣呢它既可以补气养血啊，那么陈皮还可以理气健脾，而且桂圆呢有这个温补脾肾的作用，整个方子呢非常的温和，对于虚寒体质的人群口感也好，配合着三伏贴，在这个三伏天增强温阳散寒的一个效果。但是注意啊，如果您平时容易上火，容易牙龈肿痛，容易出现这种口腔溃疡，您就别喝了啊，怕您喝完了以后上火。
1: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孟大夫，就是我可能平时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但是可能就是这段时间这几天，哎，比如说我中暑了，气血不通了，然后气血虚，我就想喝点这种
0: 热乎的
1: 红枣红糖水，这是可以的吗？
0: 是可以的，红枣红糖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点藿香。去湿去暑会更好，红枣红糖加藿香效果会更好。当然了，您说如果我确实是虚寒型体质，我一喝生姜红枣桂圆陈皮得上火了怎么办，我这是不是虚不受补，在里边加2朵菊花就可以了
1: 啊。
0: 对，
1: 中和一下。
0: 对，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这个方子加减的一个魅力啊。代茶饮咱也可以加减，喝这个上火了加2朵菊花佐治一下，防止上火。平时容易上火，但是最近淋了场大雨虚寒了，想喝点姜汤啊，姜这个生红枣和这个生姜，或者红糖和生姜里边啊，我解暑祛湿的同时，我如果能再加一点藿香，解暑祛湿的效果会更好。
1: 越听越觉得有魅力，中医的博大精深。
0: 没事，将来咱把咱945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都得教成半个中医会养生，
1: 必须的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嘴替，我替大家来请教孟大夫。
0: 当然了，除了这个代茶饮之外，我们说在这个季节，我们晒晒后背呀，天灸疗法，这别等着太阳最热的出去，您在下午的时候在家里晒晒后背，其实有一个穴位在这个季节可以给大家特别好的这个补阳气，就是我们说的命门穴。命门穴我们经常会说左肾右命门，命门是干嘛？是我们先天之火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我们先后天之本都把它补好了，咱这阳气就更旺了。那其实咱可以怎么做呢？特别方便，您就把手搓热了，放到咱们的后腰部，自然的放到后腰部，您捂着的这个地方啊，您因为手掌的面积很大嘛，您捂着的后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命门。就是把手搓热了，哎，往后用这个往后去捂着咱们这个腰这个位置就是命门。这个时候您晒晒也行，或者拿把手搓热了平时去捂一捂也行，都有一个补阳气的一个作用。
1: 哎，我现在手放着就觉得身体暖起来了，
0: 对，就感觉很暖。如果您家里要是西晒，您就躺床上晒晒后背，晒晒这儿，晒晒腰，也会觉得特别舒服。
1: 这好啊，也是我们在家就能轻松操作的啊！如果我们初伏还能配合上三伏贴，我觉得效果应该也是翻倍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听完心里都有数了。
0: 对，还是那句话啊，三伏贴可不是万能的养生贴，咱养生啊，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先辨体质，咱再决定贴不贴。今儿也教了大家。

0: 在家自测的方法，咱也可以自己在家测起来，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嗯，不过我相信呢，很多朋友还是有疑问的，比如觉得孟大夫，我自己挺虚的呀，也贴了好几年，怎么就是没效果呢？还有人说自己一边怕冷一边上火，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比较矛盾的这种症状，到底能不能贴？
0: 练文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门诊被问到的非常高频的一个问题。有的人贴了没用啊，不是三伏贴不好，而是有的时候没有辨对症，或者是有很多患者他踩了很多种隐形的坑，但是这个坑到底是哪一些坑，咱们下期节目就专门给大家拆解一下三伏贴到底有没有用，为什么有人无效，是不是智商税的一个

0: 治呢，最好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让医生帮您诊断，别自己乱买乱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三伏贴适宜人群，核心针对寒虚慢类虚寒性慢性病，适合遇冷加重的呼吸虚寒问题、骨关节寒肢痛、脾胃虚寒、妇科宫寒以及阳虚怕冷、易疲劳的人群调理。二，四类人群忌盲目贴敷，实热阴虚火旺易上火者，皮肤敏感有破损者，疾病急性发作期，孕妇及出血性疾病人群贴敷反而易伤身。三，居家自测与调理，符合怕冷手脚凉，受凉易生病，吃凉肠胃不适，易疲劳，舌淡苔白有齿痕中的三条及以上多为虚寒体质，可喝姜枣桂圆陈皮茶温阳，搓五后腰命门穴辅助补阳。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海市辉煌，琴声铮铮，歌声悠悠，天上人间似已无隔绝。苏轼心智顿开，人心真诚追觅的一切美好都是可能得到的，天道如此，海神广德王不也是人心塑造的吗？苏轼进而恍悟人生，人生征途上的一切坎坷原不是天之所罪，而是人为的灾难。海市消失了，万里海面毕竟如镜，映着蓝天，映着蓬莱阁，映着欢笑的人群，一切幻象都在清风中消失了，永存的只是海市的辉煌和歌颂海市的新诗奇语。观赏海市的人群回头向蓬莱阁张望，寻觅着楼台上的弄琴放歌人。一位渔村老者突然发现，放歌者原是前日拜访自己的太守大人苏轼，惊讶而呼叫出声。叫声惊动了人群，人们呼喊着苏子瞻的名字向蓬莱阁涌来。苏轼恍然站起，望着欢呼涌来的人群，低语妻妾儿子：“海神佑我，该去京都了。登州五日无所事事，我们借机向登州父老谢罪辞行吧。”苏轼携着妻妾儿子疾步走下蓬莱阁，迎接涌来的人群。苏轼11月5日拖家带口由登州出发，于12月6日午后抵达

苏逊的相聚使苏府的人丁一下子兴旺起来。当晚全家节后团圆的家宴结束之后，苏轼和苏辙在苏辙的书房里做了通宵夜谈。司马光老而弥坚的心智和革故鼎新的筹划使苏轼心情振奋，赞叹不已。王圭的病逝，蔡确、韩枕、张藻的失魂落魄，并在继续遭受着刘志、王延叟、朱光庭等朝臣的猛烈弹劾，使苏轼怨愤消解，心舒神怡，并消除了两个月来道途听闻的忧愁和疑虑。他原本就是敬重司马光的，此时的心境似乎已升华为敬佩叹服了。但对朝廷几个月来对王安石不停的声讨诛伐和全盘否定，他感到惊讶。介甫是变法的始作俑者，执政八年操数过激而误国病民，理当清算其当否定者。但熙宁九年以后的十年间，朝政日非，贪渎泛滥，靡匪猖獗，边事败丧，其种种罪责是无论如何放不到介甫肩上的。他对张敦的坚持新法和伺机反扑而感到震惊和惋惜。沧海横流之时，要改变一个人的政见和性格，终非易事啊！他默默地自解自慰着，此乃革故鼎新之所需，司马军时不得不如此啊。12月7日午前，他依制向朝廷上呈了到京后的谢上表之后，但不避嫌疑地向张敦的府邸走去，首先拜访这位陷于困境的朋友。几十年的友谊了，而且子后有恩于自己，特别是在乌台诗案自己身陷牢狱之时，子后仗义直言，挺身营救，不遗余力。子后与吕惠卿、王圭、张藻之流终究是有区别的。变法失败了，难道所有参与变法的人都是乱臣贼子吗？若在此时能使子后转变其政见，或收敛其抗拒革故鼎新之愤，于公于私都是有益的，也算尽到朋友的一点心意了。他急匆匆走进张敦府邸，但见朱门紧闭，门前一片萧索，古槐突枝，叶败铺街，他心里一阵酸楚。子后现时仍知枢密院事，何冷清而至此也？他叩门再三，时有一年轻书童开门而出，恭敬一一冷漠地说，知书大人多门谢客已一月有余，先生请归吧。苏轼愕然，我乃知书大人密友苏轼。

0: 避齐州之嫌，请子瞻先生归去吧。说罢低头退入门内，关上了住门。苏轼骤然心凉了，知终南之谊，其心相通，难忘昔日终南山避世堂的肝胆相照。避齐州之嫌，却是借汉初齐氏蒯通与齐王韩信交往于齐州的悲惨冤祸，暗喻着一种警告。难道朝廷会有人怀疑自己对新法的厌恶吗？政争毕竟是残酷的，连张子厚也心惊肉跳，拒绝友谊的交往吗？苏轼吃了闭门羹，泱泱郁郁地向东角楼街的梅花棚走去。那里是一块深情的绿洲，是一片没有权力纷争的净土，有着自己六年来萦绕于梦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诗名知情知意的歌妓，都是有恩于自己的朋友，但愿能从这些真诚善良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今日京都的民心民怨，但愿梅花棚里的琴声歌声能消解这一日京都所给予自己的忧烦。岁月沧桑，事与愿违，他眼前的东角楼街瓦肆已是一片萧索，他寻觅的那座帐炉形梅花棚已是一堆倒塌的废墟，他急切期盼会见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已不见踪影了，他神情颓丧，茫然失途，久久徘徊于废墟前，形若呆痴，口中喃喃自语，吟着古老的哀歌，似在吐诉着胸中无尽的惆怅。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道上的行人驻足观望，窃窃指点，苏轼惘然不觉。一位年约70多岁的老者趋前，端详良久，茫然而询问：
1: 先生流连于此，何所求啊？
0: 苏轼蓦然抬头，不禁赧然，急忙拱手致礼：
2: 请问长者，这梅花棚倒塌于何时啊？
0: 老者释然一笑，打量着衣着粗旧的苏轼，心里恍悟：
2: 原来是一个落魄文人，便鄙夷地开了口：
1: 嘿嘿，没长眼睛吗？枯草掩留废墟，梅花棚的倒塌已有3个年头了。
2: 长者可知梅花棚的主人何往？
0: 老者的目光森厉了：
1: 咦，问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吧？
0: 苏轼点头，老者神情肃穆：
1: 你与他们有亲呢？
2: 无亲。
1: 有故？
2: 非故。
1: 那又为何询问？
0: 苏轼不愿暴露身份，慢而应之：
2: 不瞒长者，我家居西京洛阳，乃梨园之友，6年前盘横京都数日，曾来梅花棚观赏演出2次，琴音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令我倾倒，今日重来京都，特来再睹芳华，谁知已是人无全无了。
0: 老者骤然变得亲切起来：
1: 我也是梅花棚的常客呀，说来也可怜，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年大嫁人，有的转做他业，有的一地卖唱，四零八落了。
0: 苏轼情急：
2: 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啊？
0: 老者常常哀叹一声：
1: 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那几个女孩子又都摊上了一副硬性子，死心眼儿，能不倒运背时吗？
0: 苏轼急忙从废墟中搬来一块角石，请老者落座，自己蹲蹴于前：
2: 请长者详而言之。
0: 老者白骨似的讲起：
1: 那几个

女孩子呀，原是苏大才子苏子瞻家里的歌妓，人皆聪颖，才貌俱佳，又极仗义，以唱正经诗词闻名京都。从立梅花棚以来啊，先是唱唐人李白、杜甫的诗词，本朝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柳大才子柳七的艳词也偶尔唱之，但与酒楼妓院的哼哼呀呀根本不同。后来苏大才子苏子瞻被朝廷贬出京都，他们就来了邪劲，专唱苏子瞻的诗词，还真的唱红了。苏大才子后来被皇上关进天牢，他们胆大包天，不光是专程演唱苏子瞻的诗词，还装扮苏子瞻上了舞台，轰动了京都。连大内教坊使丁显仙也亲自加份同台演唱，一下子就大红大紫了。再后来啊，苏子瞻被发配黄州，朝廷下令不准再唱苏子瞻的诗词，他们又不肯向酒楼妓院那些女子自我作践，以色相淫生赚钱，梅花棚啊也就日渐冷落，唱不下去了。

0: 心境凄然，悲怨堵胸，说不出话来。老者也常常虚叹一声：
1: 哎，春夏秋冬，红花一时，事情在变，人心在变呀。李白、杜甫的诗词已老掉了牙，无人记起了。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成了干鱼，无人理睬了。苏子瞻的诗词也无人敢唱，就是唱出来也不一定有人愿听。连柳七的艳词，人们也觉得不够味儿了。现实啊，京都所需要的似乎不再是铁的脊梁、玉的人格、火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只需要吃喝嫖赌的伴奏曲了。
0: 老者越讲越失去兴味和劲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索性闭上眼睛不讲了。这就是京都文坛的现状吗？苏轼的心禁不住站立起来，声音也随之颤抖。请问长者，你可知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琵琶的歌妓，现在哪里？老者似乎懒于睁眼回答，声音悲切的喃喃自语着：
1: 琵琶在哪里？还有胡琴，还有倩楚，还有丽玉，他们现实在哪里？也许在孤寂的城镇，也许在偏远的山村，也许在清澈的水乡，也许在遥远的边陲。天下野台子多着呢，哪个野台子不唱戏呀？他们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呀？
0: 苏轼的心火辣辣地被烤制着，胸中似憋着一种堵，痛苦、悲哀、愤怒、怨恨，这不就是民心民怨吗？割骨顶心，该是追回失落的铮铮灵魂的时候了。司马君实知道这浩然之气的失落吗？他恭敬地向老者拱手：请问长者姓名？老者默而不语，闭目摇头，神

0: 想啊。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
1: 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
0: 说罢浅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账，现实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地拖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急速，着地噔噔作响，苏轼向董太师相司马光的府邸走去。苏子瞻语出惊人，正是唐又起纷争。董太师相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履职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11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15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期间原是书局，现实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相，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直肘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洁净，他猜度必是老仆履职，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然有司马军时简朴之风啊。乃至走进细瞧，果是履职，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履职发觉。履职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1: 嘿嘿嘿，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啊，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向苏府迎驾，可惜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0: 苏轼与履职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干厚耿直，以履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2: 哎呀，您老大安，谢履伯操劳了，15年不见，您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0: 履职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1: 哎呀，15年呢，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0: 苏轼笑，
2: 哈哈哈，谢您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您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0: 履职仗义做主，
1: 哎，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苏轼打趣地说：
2: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0: 履职不解：
2: 哎，您老想想，现实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0: 履职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访及诸君，若睹朝政

缺仪，庶民疾苦，欲尽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则可行者，尽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誉，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归正，即以通风书简，吩咐立人令传入，光德内自省诵，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己，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地垂访，不请与及，某再拜资白。苏轼抚掌叫绝。哎呀，赌城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军师之泰山石啊。吕植自得的介绍说，哎，秀才啊啊啊，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丝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啊，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就是我。新闻故事，听我说。欢迎各位听广播，世上还是好人多。那位说了，确实在咱们节目里头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好人好事。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般而言的好人好事。那是什么事啊？就是为了维护咱们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人际的和谐，提供服务和管理的那些人们，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努力，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您会觉得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伙儿已经是比较熟悉了，我再多说两句，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说新闻讲故事，更多的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虽是家长里短，也是社会话题。今天呢，给各位啊这个说新闻讲故事，说一说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寻常琐事。说寻常琐事啊，其实呢也不能算小。哎，要是咱们从这个第三者就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可能觉得这事儿啊不算大。但你要换一个角度，当事人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事情啊了不得。哎，关键要看什么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还得说公安民警这方面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你甭管这个事情是大是小，报警没有，报了警了，民警来到现场，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场的问题解决了，问一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它就完全根本的解决了呢？那位说，那得怎么着呢？你看，这两件事情都是这样，表面上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呢，要真正的解决，哎，依靠的还是公安民警的细心和耐心。这个事情是打哪儿说起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说的是啊，上海市某个居民小区前段时间接连发生两起外卖员和保安的纠纷。这种情况呢，反正我看这个新闻上也有类似的报道。他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 就是居民小区呀。外卖员是干嘛的？小区里头有居民点外卖，通过这个网络手机上的那个支付平台给商家下单。哎，我要点一份餐，哎，点碗面条。哦，后来呢，哎呀，外卖员呢，呵，及时赶到啊。哎呦，老马，您这碗面条来啦。那位说这个不挨着啊，那是相声。对对对，外卖员主要是给点餐的顾客送餐，送餐服务，当然也可能送别的，比如说有那个这个哎呀，手上啊拉了个口子，家里头没有紫药水，那叫碘伏。哎，对对对对对对，碘伏它得消毒啊。那怎么办呢？下单在附近的药店买一瓶碘伏，让这个送药员，没有送药员我知道，就那么叫他一样啊，跟这外卖是一样的，马上给您送到家里，给您提供啊这个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满足您的要求，这种服务外卖员。但是呢，这个因为居民小区啊，他维护的从这个保安呢，是这个物业来说啊，他得保证小区的安静。白天呢，上班的都走了，小区里头都是老人孩子，哎，保证小区里的安静安全。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小区居民的要求，特别是这个外卖员他骑着那个电动车，风驰电掣，那小区里头这要是好，骑着车这儿一趟那儿一趟，速度还挺快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等等。所以说呢，有的小区就规定了外卖员他呀，您这车人可以进来，哎，人您得给人家这个送东西啊，人可以进来，外卖员可以进，但是电动车不可以。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外卖员他为了图省事赶时间，他一看啊，趁这保安没注意，呵，噌，骑着车就进来了，保安就不高兴了，哎，怎么回事，不让你骑车吗？为这个有可能发生一些个争吵啊争执之类的。那么这个咱们这个故事里头呢，因为什么呢，这个具体啊，他这个小区物业是怎么规定的，这各有不同。在咱们这儿呢，咱们就说发生在前段时间上海市某小区连续两起外卖员和保安的纠纷。头一起发生在晚上，外卖员报警，怎么回事呢，他说呀，被保安给骂了，哎，他这说话不合适，非常的不文明，而且他推搡我，这事儿完不了了，报警。外卖员老刘，哎呀，把老刘给气的呀，呵，你说说看，招谁惹谁了，这保安呢，这态度太够呛了，我是不能接受。嘿，

0: 运气。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二人各执一词。老刘说呢，保安动手，你推搡我。那么这个保安呢，保安说这老刘不对，他硬闯车行道啊，我阻拦他，他不听，你看得。这双方啊各有各的说法。这个老刘就说呢，保安态度不好。保安说呢，老刘啊不听劝阻，他这个违反规定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这民警啊先安抚了一下双方的情绪，哎，都别着急，跟这老刘说，这个你说保安把你给推搡了，受伤没有？先验伤。那么经过这个验伤之后呢，没有显示保安有殴打行为呀。啊，没关系。这民警呢就把这双方叫在一边，给他们呀讲道理。哎，这个那边呢就得批评这个谁呀，这个保安啊，说你啊，你跟这个外卖员你说话要态度好一点，你言语过激，这话你承认吗？那保安说，那我承认啊，我这反正说话是不太客气。哎，又说这个老刘，这个外卖员知道你着急，争分夺秒的给客户送东西送餐，但是呢小区的规定。

尊重，你看这是你啊有过错，哎，双方都有问题，以后都得注意。那么这俩人呢达成了谅解，好，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事儿啊刚了结了，第二天外卖员小秦跟这个保安又发生了争执。哈，小秦可不答应了，好，直接就骑着车把那个小区的门堵了。你看这意思啊，你看谁都别打算从我这儿出去，还是进来。哎呦，那小区急，那不行啊，报警了，民警调取了完整的监控，讲明了对错，跟这小秦说有道理，咱可以讲道理，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你这种行为这个妨碍了人家居民对小区啊，这个啊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这个你有问题你有错。小秦当场认错和解，但是问一句，这两档子事儿到这个地方算是解决完了吗？大伙儿一听，那可不就去解决完了吗？没事了，双方都和解了，一天云雾散了，哎。

你这个外卖员，你不能骑车进入小区。等等吧，哎，对外卖员有一些个规定，而有的外卖员呢，他这个为了抢时间，他就有点不管不顾了。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民警就注意到了这两起纠纷高度相似，就事论事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民警认真负责，约谈了小区的物业和业委会，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跟他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管家代收代送方案，外卖员不进小区，由物业统一配送。哎，你看这样的话呢，既不会耽误外卖员送餐的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照顾到小区物业，希望他这个小区范围之内保持这个安静安全这方面的要求，两全其美，这行吗？哎，这个方案获得了物业和业委会的一致认可，从源头就化解了那边呢外卖赶时间，那这边呢小区保安他有规定，保安得守规矩，他有要求，那居民呢当然也希望小区是安全的。哎，这三方的利益诉求终于啊统一了，解决了。你看，所以说呀，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哎，让大家彼此之间和谐相处。你看接下来这个故事更是需要耐心细致，不然的话呀，好，就听老爷叔一句话，这事儿就是南辕北辙。那位说，您等会儿，哪位？这事儿发生在上海，上海人啊，称呼这个年岁大一点的男性男士叫爷叔，岁数再大一点呢，老爷叔啊。哦，那岁数要再大一点呢，老爷叔啊。嗨，就是爷叔，类似于咱北京啊大叔啊大爷，哎，这种称呼。看看新闻，说的是在这个六月下旬某天的晚上，上海地铁16号线在一个车站里头，有一位老爷叔，哎呀，这个着急呀，老人家呀，哎呀，急的呀，这个跟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说了啊，得帮帮我的忙，哎，老汉我有一事相求啊。什么事儿啊？您说，只要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一定倾力帮助。您说吧，什么事儿？我和老伴儿走散了，我的老爱人，哎呀，我的亲爱的，我的老伴儿，我的妻呀，他在何处啊？他那意思啊，跟老伴儿走丢了，老两口一块儿出来的，坐地铁走着走着，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哟，坏了，老太太去哪儿了？啊，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了？老爷叔求助。你看这故事一开头，您记住啊，您记住这个开头，老人家一开始说的是他和老伴儿一起出来，结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老两口走散了，哎，老爷子找不着老太太了，向地铁寻求帮助。那这个地铁工作人员一想，这好办呢，您在这个站台这个地方没关系，我们这儿可以有广播。哦，他们也有电台。嗨，地铁里头有那个内部广播，广播找人啊，而且呢还组织这个站台工作人员，咱们也是啊，问清楚老爷爷，您这老伴儿啊，这个多大年岁，穿什么衣服，大概什么样的长相，我们呀找人帮您在站内寻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听这个

老先生的意思，他跟老伴就是在这个车站。老两口俩人走丢了，不知道老太太现在去哪儿了。老爷爷急得跟什么似的，赶紧找。呵，广播寻人，双语，您等会儿啊。这个老爷爷是哪人？你看，地道上海人呢，那就别双语了。你看，普通话播一遍，哎，三五再港一遍，要港三五吗？哎，得，那位说得，您这上海话也不怎么样啊，我就这么给您说，反正是广播找人，然后呢，又组织他们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大伙齐心协力，帮这老爷爷、老爷叔找他的老伴儿。呵，都找了哟，站台上几层啊，都哎呀，是那个扶梯呀、那个卫生间呐、哎呀，这个附近的地方啊，找了一个遍，哪儿都没发现。

走散了，这么找，这么多人，大伙儿在这个站里头，地铁站是不小，但是你要找，那你肯定这个怎么着也能找着啊，而且他也广播了啊，双语的吗？就别双语了啊，普通话加上海话吗？那怎么着，老太太也听见了，可是半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问这帮出去找的，发现没发现老爷爷提供那线索啊，老太太的那个情况踪迹啊，没有没有。哟，这可麻烦了，他们这个专门有这值班站。

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什么叫做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好，这段刚说完又来了。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是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地上的蝼蚁他岂能逃？待到得胜归来日，朕与将军嘿解战袍。呵，好，太好了。那位说您是给谁喊好了，就那个意思。紧跟着又来了啊，初三、十三、二十三，老两口子吃饭把门关，苍蝇叼走一颗饭米粒，老爷子一气是追到了四川。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这个。

要是问到，他得问这个呀，问老爷爷，您那个有阿姨的电话吗？您带手机了吗？您的手机号是多少啊？问到这些，包括你们家，您家住哪儿啊？住在什么地方啊？凡是这些具体的信息，不是前头说那些啊，那些个老爷子说的一套一套的，那位说对，那都是定场诗，不是，就是你要交流啊，老人家说那些个事儿啊，老伴儿找不着了，我们老两口一块儿出来啊，出来把箱来了啊，结果老啊这一拉找不着了，一拉就是他啊，上海话管他叫一拉啊，一拉找不着了，这些老爷子说的都清楚，但只要问到具体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老人是一问三不知。嘿，可谓啊，这个之前老爷子能说会道，呵，真是好比是当年的诸葛先生舌战群儒，但是一问到具体情况，家庭住址啊、电话之类的，老爷子秒变许叔，一语不发。那位说行了，这个老人家呀，这个应该是啊，三国看得多，哎嗨，就这个意思。值班站长觉得这事儿不对呀，这老爷子说的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不是别的意思啊，会不会这老爷叔糊涂了？马上联系了附近的执勤的民警，民警呢通过了技术手段找到了老爷叔的住址、联系人电话，但那边电话打过去之后始终无人接听，哎呀真是急人呐，怎么办呢？后来呢没辙呀，一想既然知道老爷子住哪儿，那不行，咱们给他们那小区物业打电话吧。哎，为什么说工作要这个耐心细致，这个决定这个办法对，找着关键点了。是那个那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什么关键点？直接找老人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小区物业电话打过去之后，您猜怎么着？物业那边说了，哎呀好家伙呀，哎呀真是啊，可了不得啦。那位说这是您那节目的那个栏目月内开头的那个词儿啊，对对对对对，可了不得了，可得着仙儿了，把我们都急坏了。你看这电话打对了，物业说了，真是啊，得亏你们打电话过来，咱们算是能联系上了，怎么回事呢？您是不知道啊，老爷叔的家人呐，急的呀，家属正在忙着寻找老人。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老人家怎么意思啊？这老爷叔上年岁了，患有轻度脑萎缩。哦，当天下午1点多钟独自出门，到了晚上都没回来，家里人能不着急吗？能不找他吗？那地铁这边就问了，问那个物业，那老人的那个老伴儿呢？老伴儿不在家，而且也没有跟他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他之前跟我们说在地铁站里面跟老伴儿失散了。哎呀，实际上啊，老爷爷跟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说的是他跟老伴儿失散了。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走丢的是他自己，好吗？家里人后来发现这老先生出去之后没回来，再一看没带手机，急了，天色已晚，得赶紧找。得亏呀，又是加上地铁加上公安，这两边齐心协力的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你看辗转联系上了老爷叔的家人，姑爷来了。哎呀，到了这个地铁站呐，一看见老人家呀，哎呀，老爷子，哎呀，你这把我们给急坏了。
这老爷叔一看，

哎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民警同志啊，还有这个值班站长，这是我的好门婿呀、啊！哎，嗨，赶紧赶紧，跟着家里人赶紧回家，好好的休息。呵，老爷叔的家人呐，对工作人员这个感谢呀，你看看，得亏你们啊，意识到了这个老爷叔言语之间有疑点，有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联系公安民警，找到老人的这个住处。哎呀，不然的话呀，这大圈子兜的，好家伙呀，你想想看，老人家出现在地铁站内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你看这个确实啊，这工作还是非常到位的，细致周到，最终呢，帮助这位老人找到了家人。哎呀，真是啊，这个生活当中，你看看，确实啊，这个咱们这些个给咱们这个社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这些同志们，在这儿，你看赶上夏天大热天，给他们道一声辛苦。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地铁6号线这个通运门站开通。这个北京头条的消息，北京市道路停车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缴费。得嘞，话到此处不多聊了，今儿的这个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也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够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浮观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娜笔下神探福尔摩斯的神功和魅力。2005年，央视推出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塑造了宋慈这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说刑侦专家的形象。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宋慈其人？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那部著名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是否都是真实的？
6: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8: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6: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8: 人物之谜。
7: 宋慈，字惠富，福建建阳人。据南宋文学家宋慈的挚友刘克庄所传《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生于南宋光宗淳熙13年，死于南宋淳佑6年，享年64岁。但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文末却又明确记载，此书完成于淳佑7年，而其他的文献也有关于宋慈淳佑9年还受命为广东经略并卒于任上的记载。因此也有一些史学家将宋慈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1186至1249年。至于说宋慈的身世和家庭，《宋经略墓志铭》说到，宋慈的祖上由刑迁墓，大概是从现今的河北。

中南部迁到了浙江的睦州一带，直到了唐文贞公的第三代孙宋世清担任建阳县城并殉职于任上，宋氏一族才开始定居于建阳。据此推知，宋慈祖上或许是在唐末五代动乱中由北方迁往江浙一带的。这种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宋慈的曾祖父宋安世、祖父宋华在史传当中都是无名之辈，至于他的父亲宋拱曾任广州节度推官。然而宋代为了惩罚唐朝五代时候的藩镇割据之祸，节度使这个职衔已经成为了一个虚衔，权力大为削弱。节度推官虽非要职，却在节度使幕府当中掌管着刑狱。宋慈父亲的这个职务和家庭刑名之学的传统，或许对宋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至于说宋慈的母亲则族望不详。总之宋慈的出身和门第并不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因为在门阀郡望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是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徙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甄德秀深造。甄德秀曾经称赞宋慈学识渊博，文章有源流出肺腑。惠宗嘉定十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宋慈终于考中了进士乙科，开始步入了仕途。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投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捐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不久在甄德秀的推荐下，宋慈又进入了招捕使陈穆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州进，且行且战300余里，就连久经锋敌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宋慈是忠勇过五无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询于宋慈，因得到了臣的赏识，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

0: 政愈加的腐败。这个时期，宋慈先入未了翁幕僚，后通判邵武军，调任毗陵郡守。虽然频繁调任，但是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家喻鹊起。他文而勇武，兼有谋略，有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这也是清朝人陆心元作《宋史义》将宋慈列入了《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的缘故。而这些经历呢，又使得宋慈在年逾半百之后得以接受朝廷的重任，先后出任广东、江西、湖南提点刑狱司，并且在他的晚年担任了广东经略安抚使。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官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0: 依照宋代的制度，提点刑狱司为路级监司，即司法机构之一，各地普遍设置。最初提点刑狱司常以文官来担任，到南宋时则普遍代之以武臣，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弹压能力。宋慈在广东和江西等地为提点刑狱司期间，巡行部内，深查细访，虽荒僻山野，也辄迹必至。宋慈所到之处，雪冤劲爆，扶正安良。如初到广州的时候，南吏多不奉法，有流寓数年未降服者。对于这些沉积的案件，宋慈明确地定下了条约，限期侦破，竟在8个月内查清了绝辟囚，也就是死刑犯200多名。又比方，他一任江西提点刑狱兼之赣州时，赣民当中有部分言子常在奴戏时节武装犯言，并于闽粤之境持械飘掠，州县无敢奈何。宋慈到任之后，即严密布防，鳞次保武，训其出入，兼无所容。宋慈打击言子的经验被朝廷在浙东各路推广，而他在提刑司职上处理案情时，总是如履薄冰，审之又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讼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宽小本，微爱相济，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灵活态度。总之，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慈的仕宦经历和他的卓越业绩都表明了他首先是一位既忠孝于封建政权，忠实于皇帝，又能惠爱百姓，廉洁自律的循吏。至于他何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洗冤集录》有关。由于曾经为四路的提点刑狱司，宋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又博采前人的断案所长，于晚年铸成了《洗冤集录》这本书。中国古代的刑律发源久远，所谓的刑名之学起于周记。虽说旧史家认为刑名之术为盛世所不取，但是汉代在以春秋段誉的同时，还出现过酷吏政治。杜周杜延年父子创制的刑律大小杜律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他的地位不逊于群经啊。但有关杜律的内容已经无从考察，只知其深贬幼稚，用刑苛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就失传了。尽管与刑名之学密切相关的法医学知识同样在中国发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查、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在汉唐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 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

0: 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且要求有人在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撰述，因此在医学进步的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玉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八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医玉集》《补医玉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五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等，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性命攸关，攸望屈身之机阔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包含法医学内容的专著。他总结了法医学尸体外部检查的经验，对尸体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归纳，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和意见即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此外，宋慈在刑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视证据，这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落后，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取物证，往往单纯依赖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之谜。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宋词的洗冤集录当中啊，有一些检验方法虽然属于经验的范畴，但是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感到惊叹。比方说用明油散检验尸骨的伤痕就是典型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红油散遮尸骨液，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絮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词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散或者新油绢散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就易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说法，而宋词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技术。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西方医学在神学统治下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比如对血液循环现象就一直沿袭亚里士多德人体血管充满空气的错误认识达数百年之久。直到16世纪的时候，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和西班牙的医生塞尔维特才提出了在心肺之间有血液进行小循环的理论，但是他们两个人最终被宗教势力迫害致死。17世纪，英国医生哈维通过动物解剖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理论，但是他同样遭到了当时

术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成熟和系统，其中更体现了他勇敢探索医学禁区的那份胆识和无畏的精神，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当然了，这洗冤集录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尽管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检经验，但是这种检验还只是停留在尸体外表与现场勘查的限度内，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巫术或封建迷信的东西，比方说滴血变金法，人有365结骨与一年365天同，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这些局限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的。我们知道在南宋的时期，刑事检验过程还不可能有尸体解剖、病理分析以及毒物的化学分析和测定等现代的医学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苛求

0: 起源记录在流传着，比方经过朝鲜又传到了日本。19世纪的中叶以后，西方人翻译了王幼槐的《洗冤录集证》，先后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六种译本。可见《宋词》这本书不仅仅对中国宋以后的各朝代，而且也对西方近代的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宋史》无传，宋词一生的行迹只是建载于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当中，还有清朝人陆心元的《宋史义》当中的《循吏传》，以至于后来人对宋词的了解很难详细和全面。特别是《洗冤集录》在总结前人断案经验时，基本上删去了具体案例的情节，而只是提炼了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至于宋词在提刑司这个职位上究竟处理过哪些案件，除去刘克庄所作墓志铭笼统的提及治理赣闽盐子剽掠，以及在广东八月内绝大辟罪200多件以外，文献中没有更多的线索。这就使得后人只能从循吏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宋词这个人。这种具体史实和案例的缺失，却也为后来人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去重塑宋词的形象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央视曾经播出的非常著名的被称为大型古装纪实悬疑推理剧的《大宋提刑官》，就试图把宋词塑造成为一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是刑侦专家的形象。而对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在州县的文才武功则是略而不谈。然而悬疑和推理固然是存在的，而剧情的发展常常峰回路转，悬念迭出，但纪实之说却令人不敢苟同。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冠巾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词传奇的一生。
0: 在《宋词》这部电视剧当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不说构成全剧的11桩案件全是虚构的，即使是主人公宋词的身世家庭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比方说剧中宋词妻子为吏部尚书薛廷松之女，但这个吏部尚书薛廷松在《宋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可见联姻权贵而不与之同流合污，显然是剧作者为了凸显宋词的骨梗正直而虚拟的情节。事实上宋词先娶于氏，继娶连氏，育有3子2女，各有所成。再如据史事推断，宋词为提刑官的时候应该年已50以后了，现在剧中的这位宋词形象显然是过于年轻了一些。另外剧中还有宋词在侦破李府的谋杀案后动笔撰写《洗冤集录》的情节，而实际上宋词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不久即去世了。至于宋词与那个形影不离的英姑的关系，颇有一点当代侦探影视当中最佳拍档的影子。确实时境已经变迁了，此宋词已非彼宋词，戏说成分的存在又应该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电视剧或者是史实当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宋词的一些情况，这位法医学鼻祖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械应力会加速电池老化。目前依靠改进电池材料或化学配方等方式，仅能给电池寿命带来小幅提升。为此，剑桥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实验装置，利用充气式气囊持续对软包电池施加稳定压力，并实时监测电池的体积变化，来研究压力对电池寿命的影响。软包电池是指采用铝塑复合膜封装外壳的锂电池。实验结果显示，当压力保持在约 12.5 巴时，电池性能最佳。那么压力过高会

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股台风北上，深入我国北方区域，像北京、东北等内陆地区受到远距离台风水汽输送的影响，也接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在网络上啊，台风卫星云图也是频繁刷屏，还有一些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台风睁眼啊、闭眼啊，这样的词汇也是登上热搜。有不少北方的市民有点疑惑哈，说台风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会影响到内陆啊，包括北京、东北这样一些地区，它会遭遇暴雨。另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这台风的数量包括它的强度会有所变化吗？那结合网上还

能量逐渐的发展。当然，它的配合的话，还需要有上下层的这个气流，所谓风切面不要太大，让它这个云柱能够完整的发展起来。所以从台风要。

0: 其实台风的睁眼闭眼不是我们气象的专用术语，这个可能是公众从云图上看的，给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们在说到台风在发展过程中，它这个阶段它有这个胚胎阶段，然后生长阶段，然后最旺盛的阶段，然后有消弱的这个阶段，它整个生命周期里面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往往在台风发展到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强度、结构都比较完整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在它这个整个生长旺盛的过程中，它的中心是有下沉气流的，所以往往云系是少的，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洞、一个眼。这个台风眼确实预示着台风是比较强，所以所谓的闭眼，其实就是这个台风眼的结构破坏了，或者说台风眼的周围的这个我们叫做云墙，我们讲起来叫坍塌了。那么确实出现这种所谓闭眼的这种台风眼的消失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台风的一个强度减弱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是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可能在网络上哈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在看卫星云图的时候，原本清清楚楚的台风眼，如果它变得模糊了，甚至可能看不见了，大家会说，哦，这个它从睁眼变成了闭眼。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它不是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啊。
0: 对，所以对每个台风来讲，其实它出现台风眼和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它的强度的也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有台风眼的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就强，但是对单个台风。

0: 横向的话，我们不能绝对的说这个有台风眼的台风就比那个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它的强度可能会更强。而且是不是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叫做坍塌，那如果说形象的理解说这个台风它从睁眼变成闭眼了，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有没有规律呢？
1: 如果说变化的话，从半夜上讲有可能它中心的气压值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就是台风强的时候它中心气压更低，台风弱的时候中心气压会偏高一些。
0: 嗯，
1: 所以当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中心气压是在它生命周期里面是最低的时候，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会偏高。但是我们公众要注意，有眼的台风和所谓没眼的台风，它的影响，它的风雨影响是不能这么去考虑的。
0: 嗯，
1: 所谓有

0: 风雨影响就会明显降低，这个是一个误区。
1: 这儿敲重点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说这个台风它可能没有台风眼，是不是它的影响力就小？或者说这个台风从睁眼变成闭眼了，是不是它的这个影响破坏力可能我们就可以轻视了？所以这块是不能放松警惕的。所以朱老师给做这一个误区的澄清。而且您一直提到一个词，说到一个台风的生命周期，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台风从一个生成小小的胚胎，到它最终减弱，我们可以宣布它结束，它这个生命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0: 对于台风来讲，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短的两三天，长的可能三五天，甚至于更长。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本身它的路径。你比如说它如果一直在热带洋面上行进，那么它的生命周期，或者我们说它从偏东的洋面逐渐向西走，它有更长的时间维持它，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如果它在我们近海生成以后很快又登陆，那么它很快就消亡，所以它生命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总体来讲，生命周期是从胚胎然后到生成，然后到发育到最旺盛的时候，再到了比如说冷海区或者登陆以后，那么它整个结构它的能源中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消亡，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1: 其实跟它的行进路径是有关系的，它这个路径也决定了给它补充能量的这个能量泵够不够，如果这个能量泵不够了，消失了，它可能生命周期也就慢慢的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朱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听到台风经常会说哈，在我国的浙江等沿海城市会登陆啊，那个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在沿海城市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对台

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所谓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成一个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台风，它对大气环流，包括能量输送、水汽输送，甚至于高低压的配置，这些环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有可能延伸到或者说外推到比较远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讲，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受台风影响，其实它往往都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就是台风就在它附近登陆，或者就在它附近这个转弯、这个擦边过去，所以它受到的风雨的影响就是台风本体的风圈和雨圈的影响。那么像最近这一些，包括对京津冀、对东北的这些影响，其实如果听众注意的话，它都往往是台风的残留云系并入了西风带气流，然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台风带来的能量和水汽，虽然它已经不是台风本体在影响了，但是它因为受到我们说西风带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水汽输送到了这些比较远的区域，应该说是加强了那些地区的雨势，或者甚至于对流性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个是一种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台风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从天气图上看的话，台风的作用，你比如这一次，台风在比较远的时候，但是因为台风的北面是副热带高压，台风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面，但是在台风运行的过程中，把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有一个向北抬，或者说托举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北方滞留，在偏北的地方稳定住了。那么这时候，副热带高压边缘就西面的这个气流，就正好和我们所谓南面从海南这边的我们叫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北面副热带高压西面也是一个向南，从南向北的一个水汽输送，一个输送的通道，这样就是南面的水汽直接。

0: 溜云系和西风带系统共同造成的影响。
1: 就是要加以区分，可能以往我们理解的说这一个台风来了给这个沿海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本体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两年我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了它可能对内陆带来的这种环流的影响，它不是本体很直接的这种破坏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刚才几次提到的副热带高压，还有包括西北的这些气流，它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我听朱老师介绍，像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它俩也是互相作用的，台风把这个副热带高压给抬升了，所以就造成了把这个大量的水汽沿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给它通过像一个高速通道一样把这水汽就给输送到咱们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后来又动态变化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0: 我们有时候甚至可以理解，你像这一次台风离得还比较远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以西南季风，这是一个大的河流，而台风的这个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些水汽能量也是一个支流，像大的这个主河道输送的一个过程，等到台风并入到西风带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水汽和能量才是在这个主的河流里面直接向下游流动了。
1: 它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然后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也想跟朱老师探讨一个现象。一方面哈，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预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监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大家呢在手机上看卫星云图的这种意识和习惯好像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朋友圈哈，经常能看到有些朋友在转发，哎呀，这个卫星云图整个这个台风它大概的一个生成和它的路径大家都在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这种意识了。你像这次台风拿巴威举例哈，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给大家预报了，包括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哦，也知道这个台风要来了，那台风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性的对于内陆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等等。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好像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动态的监测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快速的动态变化？这台风真的这么任性吗？怎么根据它的动态变化又在预报上做动态调整？朱老师，您这两年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预报，而且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对我们的这个预报方法都开始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所谓预报或者说气象科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更容易理解或者说解读，或者说正确的解读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对防灾减灾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预报要越报越准，但是公众呢也要能够读懂我们的预报，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双向而行，那个防灾减灾的效果就能大大提高。对于台风来讲，大家发现，哎，我们好像一直在调整预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变化，说实话，它影响的因子是非常多，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它并不像河道，两边是固态的，你只要没有缺口，它河水不会往边上流。
1: 是。
0: 但是大气，它是没有这个固定边界的，它那个气流的稍微一摆动就是上百公里。所以对于天气这种开放系统有多种因素影响它的，那它的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它本身就是动态变化。那我们要预报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可能把握它的规律，尽早把握它的规律，尽早给出准确的预报。但是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无常的，特别是台风的路径，台风的路径我们经常说它是副热带高压作为引导气流，那么副热带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再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副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的一个扁平的形状，

0: 么也就是东西向的一个副热带高压，那这时候台风就往往就会按照自东向西的一个路径比较稳定的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东侧或者它变成了一个块状的一个形态的话，那么台风走到它的西部的时候就会向北拐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这个巴威的这个生命周期中吧，副热带高压多次发生变化，所以它从带状然后变成了有东退，或者说又变成块状，它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当我们的预报不断的跟进的时候，发现副热带高压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的预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公众看，其实我们的路径是逐渐在向北调，然后慢慢又开始向转弯调，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预测副热带高压形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做的这些调整。
1: 给大家清晰一下哈，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它是受到多重因素调控的，所以它变这是一个常态，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看了预报，对我们怎么应对，所以在这儿呢，朱老师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比如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本体的影响还是说带来的环流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台风的影响我们主要可以归的几个，就是我们从台风它本身的个性来讲，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就是台风可以导致这个巨大的这种风灾，因为台风第一它风强，对吧，台风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会带来暴雨，那么台风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当然这个暴雨过程中我们说它还会诱发出很多强对流天气，那包括甚至于台风外围出现龙卷，那这些都是致灾性非常强的这种灾害性天气，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灾害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延伸灾害，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延伸灾害，那就主要比如说地质灾害，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洪涝，那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台风还会什么带来风暴潮的灾害，特别是和天文大潮叠加的时候，因为台风本身它有一个向岸风，持续的向岸风会助推海水增水。再一个，台风的中心气压是相对低的，它也有一个增水的作用，所以如果再碰到天文大潮几个大潮期叠加，那么对于近海这个养殖业包括沿海地区的低洼的地区，这个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实对于台风来讲，我们主要是关注它的强风、它的暴雨、它的风暴潮，
1: 就是这几类它容易导致的这种灾害性的影响，我们要了解并且通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应对策略。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读懂它，而且我们也给大家更新一下信息哈，就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大家最近听的比较多的，它之前呢是热带风暴级，但是在14号20点的时候它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了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点对它停止编号，这个所谓停止编号我们该怎么理解？
0: 从台风编号到台风停止编报，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台风的生命周期或者说它的整个影响周期已经结束了。当然要补充一点了，所谓这个生命周期结束是针对这个台风来讲，那么对于其他台风比如说登陆在我们内陆，它即便台风的编报停了，但是它的所谓残余低压和残留云系就像前面讲的一样，还会和其他天气系统配合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或者稍微 准确一点的话，就是台风的本体的影响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也停止编报了。它的强度已经达不到我们的编报要求了。
1: 这个过去了，但是今年还会有其他的台风来侵扰吗？能够提前预测啊，今年七八月份大概还会有几次台风天气？
0: 那么对于未来这个天气来讲呢，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如果从台风的平均数来讲的话，一年应该会有25、26个台风可能影响我们的台风生成，有6、7个可能是登陆台风，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平均数还没到。而且现在我们国家的台风季节来讲的话，可以从4月一直到11月，都是属于台风季节。当然，6、7、8、9，可能这个是台风最活动最频繁的这个季节。所以应该说未来肯定还是会有台风影响我们国家，但至于有多少个可能登陆，路径是怎么样，我们还要看后续的这个监测。
1: 持续关注后续对于今年可能生成的各个台风它是什么情况，我们会有一个监测。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哈，这段时间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跟气象有关的很多的这个新闻也好，或者是一些这种科学知识也好，就是大家都知道全球变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态势了。目前来讲，其实全球都在遭遇因为全球变暖带来的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那我们也想问一问，

0: 对于全球变暖，台风会不会强？其实这个还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需要做一些探讨的。但是从逻辑上讲，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既然台风是要靠暖洋面更容易生成或者更容易强大，那么全球变暖的过程中，显然海温是在升高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推理的话，那么台风的生成的可能性或者生成的机会应该是要增加的，而且强度也应该是要增加的。那么从近些年台风个数变化倒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强度其实大家应该可能已经有感觉了。现在的台风一出来好像就要到强台风，而且会很快，甚至于超强台风。所以这个趋势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常态？这个确实还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从逻辑上讲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只是说从台风生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就海温来考虑。因为台风生成，我们说它还要有扰动，还要有上下层气流的这种切变的这种配合，那么这一些在变暖的过程中，是不是也能朝台风有利的方向发展？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因为它还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哈，我们只是说从这个海洋变暖的这么一个角度推测，逻辑上来讲是说得通的。讲了这个背景，大家现在对台风的认知也需要提到一个这个科学认知的一个层面，大家观念的这种转变，不要说觉得哦，台风那只是沿海城市需要面对的，是不是我们生活在内陆的朋友也要了解它，或者是需要知道怎么去科学应对它？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强度也越来越强，甚至于现在说，极端天气常态化了。那么所谓极端天气常态化，当然包括台风的。那么台风，我们从台风可能的变化来讲，就是一种，就是台风强度会变化。台风的路径也可能发生变化。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偏北台风的影响或者这种路径有可能慢慢会增多。那么对于东南部来讲，对台风熟悉了，防范有很多的经验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内陆或者说北方来讲，那么对台风的这个防范挑战性就比较大，确实我们要有所准备，或者说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会逐渐的、慢慢的增加。
1: 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是我国台风登陆的高发时段，而且目前呢，我们国家对于台风路径的预报水平也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台风的路径会变，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那如果我们的气象部门发布了相应的预报预警信息，我们也按照相关的一些要求啊，做好主动应对。读懂台风密码，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安全加上一把锁。台风的破坏力虽然比较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其理、备其患，就能从容的应对。也非常感谢朱定真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关于台风的科学普及的这个知识的分享。谢谢朱老师参与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访谈，谢谢您。
0: 不客气。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目前北京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还是结合啊这个中小假，在这个阶段哈，我们的家长朋友怎么去很好的帮助孩子们来管理他的假期生活。因为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讲哈，暑期的这个时间相对也是比较长的啊，这个一个半月的时间，可能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啊，利用这个暑假时间去带着他们去探索啊，去成长啊，然后去不同的城市感受一下呀等等。但是呢这个暑期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出行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哈，咱们现在这种夏天的高温环境啊，还有包括这个南北的降雨问题啊，还有出去玩的时候作息失衡啊等等，以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肠道传染病高发的阶段啊，那很多健康的一些风险和一些危险的隐患也需要提示大家多多注意。那在6月29号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是发布了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也提醒啊，夏天是肠道感染的高发期，也是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和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些风险提示，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刘秀颖刘所来给我们做一下假期的这种暑假出游和安全提示。欢迎刘所，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暑期的背景哈，而且也提到了咱们中疾控其实呢一直在关注这些暑假期间孩子们的健康啊，也提示了很多的这些风险因素，比如说六月份的时候特别提示要关注登革热、疾孔啃亚热这样的一些蚊媒传染病。那先请刘所帮我们讲一讲吧，就是现在出游的时候防蚊这方面有哪些是被家长和孩子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啊，尤其是现在市面上哈，我去看了看各种防蚊产品，那是琳琅满目。那通常呢，我也会选择一些产品回家。但是你说，使用率有多高？它的这个有效性有多少？可能我其实心里是有点犯嘀咕的。我想先问问刘所，就是为什么防蚊这件事儿，我们要特别给大家在暑期做个提示？
3: 好，刚才提到了一个，实际上是在我们传染病领域里边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中疾控发布了这样一条那个健康提示，实际上是前面是有一个前提啊，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一些虫媒传染病的一个发生。所谓的虫媒传染病实质上是说可能在这种蚊子啊这种自然生物的这种体内可能会带有一些病毒，或者是说呢它通过这种叮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叮咬之后的一个交叉传播，然后呢把一些就是得过这些病得了患这些病的一些人的一些病毒呢带到了另外一个健康人体内，造成了这种交叉感染。所以说呢对于这种刚才提到的这种疾控啃亚热啊，然后呢就类似于这种疾病，然后呢实质上呢防就是说控制蚊子啊，然后避免蚊子的叮咬，是属于我们在切断传播途径当中就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就说明为什么就是说在我们暑假期间然后呢出游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提示。因为呢本身暑假这个气温又是属于蚊子的一个高比较高发的这样就是说
1: 高温高湿啊，
3: 对，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蚊子比较多的一个时候。第二一个呢因为暑假当中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出游，
1: 是
3: 对吧？可能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你做的防蚊的一个措施比较好，但在你在出游的时候，比如说去一些野外的地方啊，然后呢，它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之前的一个防蚊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呢，这种叮咬的风险就会大啊。再有一个呢，比如说出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是去往一些亚热带的一些地区，包括一些国家，然后呢，在这种国家之内，可能它当地会有这种，因为它温度比较高嘛，对吧？可能当地会有一些传染病的一些 基础的一些流行，
1: 是，
3: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呢，去往这些地区的时候，然后呢就要高度注意这个问题，要做好我们这个防蚊避蚊的这样一个工作。
1: 嗯，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季节它本身就是蚊虫叮咬的这种高发期，
3: 对
1: 啊，就是夏天嘛，我们就是不出去旅游，在家待着，有的时候还防不胜防呢。尤其这些年雨水比较多，所以每年到了夏天，防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再加上暑期可能有这种人员的流动，我们去外地了，比如去一些热带啊亚热带地区。

0: 风险，咱是要有这根弦儿的。
1: 确实，
0: 那防我们有没有科学的方法？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产品有效的来防护一下呢？
1: 是的，因为从防蚊的这个角度，可能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去入手啊。第一个呢，就要考虑到蚊子它的一个生活的习性，刚才提到了，它是属于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特别是水比较多的一些地方，比较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出游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就要做到先避开，对吧？然后先避掉。所以说呢，尽量的呢去选择，就是说，如果说当地水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呢就是把这个风险因素排除。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去在野外露营的时候，然后
0: 水塘边，
1: 对，在水塘边，就尽量的离得远一些。再有一个，比如说帐篷里边，它可能有下雨的一些积水，所以要及时的清除啊。所以说，第一个从根上来讲，我们先避啊，这是一个防控的原则。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避免，就是说蚊子它因为毕竟是自然界当中嘛，你肯定是完全避不开，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加强一些自身的防护。从自身防护上面来讲呢，我们有两种方式，是我们可能在，就是说我们就经常会遇到的一种呢，实际上是物理隔绝，所以说可能我们那个经常会有一些防蚊的一些蚊帐啊，对吧？啊，
0: 防蚊。

游，野外也好，或者是室内也好，然后呢，最好呢能够把这种蚊帐什么的随身携带啊，携带一个，准备一个作为我们的行前准备啊，然后呢，给自己造成一个物理的隔绝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这个呢是属于最安全的啊，同时也是最推荐的一种方法。当然说，如果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产品了啊，所以在这种产品上面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些呢，就是说。第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然后呢它的产品是合格的，然后呢含有效避蚊成分浓度适宜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说避蚊胺啊，可能是属于我们现在市面上常用的一种防蚊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浓度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足够的浓度啊，然后呢这些产品作为我们出行携带的一些工具啊，然后呢在外出遇到这种水比较多的地方，草比较多的地方，对吧，然后呢高温高湿的时候比较多方，然后及时的去喷涂，而且在喷涂的时候呢要注意对于我们这种裸露在外的这种地方，然后呢要一个全方面的一个防护，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呢，对于这种出行防护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推荐一点，就是说呢你在这种野外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要穿长裤啊，长裤长袖，对吧？这样的话减少这种对于身体皮肤的一个暴露啊，尽量的不穿凉鞋，对吧？然后另外呢，因为

0: 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些化学的这种驱蚊的一些产品啊，这个也是可以在市面上去挑选一些大品牌符合国家的这种相关标准的，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给孩子来选用，这是从防蚊的角度来讲。那除了这个夏天是蚊媒类的疾病容易滋生的这个特殊情况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夏天的这种疾病肠道传染病，它也是一个高发期。比如我看到说腹泻呢是咱们国家5岁以下儿童感染性疾病死亡的第二大病因，大家可能会说拉肚子不是拉个肚子吗？怎么还可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哈？这个是可能从成年人的角度，我们要去更好的呵护未成年人，尤其呵护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大家是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的。那刘所也帮我们讲一讲，比如夏天我们如果是晚上不管是在大排档吃啊，还是说这个出游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有没有一些大的原则是可以帮助保护孩子的这种肠道健康的啊？
1: 好，我觉得实际上是确实，腹泻，这个呢是属于刚才提到了，对于小孩来讲，可能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剧烈的这种腹泻可能导致脱水哈。然后呢，第二一个呢，它确实是属于我们夏天里边比较常见的一个多发的一个疾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对于我们出游来讲，然后呢，我们可能需要就是注意以下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尽量的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有正规资质的一些餐馆去用餐，然后呢就是不要随意，尽量少在那种小摊小贩没有这种卫生资质的这种地方，然后呢去吃饭啊，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它的卫生条件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卫生资质上面来讲，没有一个特别有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啊，所以这个呢是首先是要规避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呢要注意尽量的少吃一些生的一些食物，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因为本身出去旅行的时候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旅行，免疫力本身就比较低，而且呢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呢，第一个它有可能会刺激肠胃啊，产生这种刺激性的这种肠胃不适。第二一个呢可能这种生冷的食物它有的时候清洁不好啊，对吧，然后因为旅途当中条件有限，清洁不好，所以它里边所带的一些细菌啊，对吧，或者甚至于一些小病毒什么的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清洗啊，所以说尽量的我们还是呢就是减少这种生冷的食物去摄入，如果说是必须要吃一些生冷食物，然后呢要做好它的充分的一个清洁，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可能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讲，他可能那个天气比较热嘛，然后也会喜欢吃一些冷饮，所以说对于这种冷饮来讲的话，也是尽量的还是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啊，因为从腹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刚才那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说它从也导致腹泻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它是有两类，一类呢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常说的那种水土不服或者是肠胃不适，所以这种呢可能更多的是有这种冷热刺激引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刚才提到的生冷的食物少吃，然后呢我们的冷饮少吃，我们的空调不能太贪凉啊，这些可能都是要比较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具有一定传染性或者是群发性的一些食品安全，对吧，一些食源性疾病的一些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说第一个，然后呢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一个呢勤洗手啊，对吧，然后要做到这种保持我们的手卫生，因为知道病从口入，特别是对于肠道传染病来讲，这是首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说呢在我们出去玩了之后或者到了一些公共场所之后，然后先清洗手，然后呢及时洗手，然后再吃东西啊，避免这个就是细菌或病毒的一些摄入，然后呢第三一点呢就是说呢，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适，然后需要及时的要就医或者是及时的休息，然后那个及时的去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就腹泻可能它只是个现象，对吧，你这个现象背后它是有原因的，所以家长呢要去留意，尤其是在旅途过程当中去留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可能出现了腹泻的情况啊，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做下一步的处理。其实刚才刘所也说到了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由于我们贪凉啊，或者是因为这个作息出游的时候不规律，甚至换了一个地方 之后水土不服带来的这种肠道的应激啊。那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吃的不卫生了，不健康了，这个手没洗干净了，导致了细菌啊或者病毒啊对我们肠道进行了侵扰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是有这种传染性的，所以呢要及时的观察孩子。如果您判断不准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孩子有症状了，第一时间呢就近找一个医院，我们去给孩子做一个诊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给大家做提示。除了这个刚才两个提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夏天还容易出现的中暑的问题。这个问题这些年其实也谈的比较多，因为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的出现，我们也发现了现在

0: 他有时候没意识到他就发生了、所以这块也需要给孩子和给家长拎一拎、那我们在高温天气出游预防中暑、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也得备上点常备药、有没有应急的手法、这个刘所也帮我们讲讲、
1: 好的，就中暑确实是我是属于在这种高温天气里边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从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是让我们在这个里边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风险在、第二一个呢为这个风险呢做好准备，这是我们需要就是在出游的时候做好的这一点。所以从从这种预防的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讲第一首先一点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有这个意识，尽量的呢避免开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然后长时间的那个停留在室外，或者是说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去做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尽量呢大家呢比如说10点之后，或者是下午4点之前

就是就是少量多次饮用这种白开水，或者是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啊，这种呢有助于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液的一个平衡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三一点呢，实际上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防护措施的一些准备啊，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遮阳帽啊、遮阳伞啊，避免太阳的直射，这个是肯定是第一个选择，对吧？首要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有一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讲，对于皮肤来讲，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防护的一些措施，可能这种。第四一个呢，实质上呢，就是说，在外在的环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敏感意识。比如说，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乏力，对吧？然后头晕啊，然后呢恶心、心慌啊，或者是说呢，那个体温上升啊，对吧？然后这种身体不适的时候，要敏感的意识到说有没有可能是中暑的发生。

0: 然后呢，当然说还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热射病，比如说可能在太阳底下晒得很多的时候就出现这种大汗淋漓，然后或者是晕厥的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够耽搁啊，然后呢要及时的到医疗机构呢去进行诊治。
1: 嗯，就是对于中暑，大家在出行之前，尤其是成年人，要为了未成年人和自己的健康做一些知识储备。
0: 对，
1: 一旦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我该怎么去应急处理，这个意识和这个知识大家要有。
0: 对，
1: 而且刚才刘所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得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去的那个地方它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突然就想到哈，可能在暑期会有一些典型的这种游玩的一些场所，比如说一些主题乐园。
0: 嗯
1: 啊，你知道就是主题乐园说暑期人多嘛，排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地方它就会有那种大风扇哈，
0: 对，
1: 就来回来去的这么转着，
0: 对对对对，
1: 给大家这种散散热。

0: 那个把它作为一个防暑的这样一个工具。
1: 嗯，
0: 但是藿香正气水这个呢，实质上从它的机理上面来讲，第一个它本身是一个药物，从药物角度来讲，它可能在预防的这个角度，可能它的效果就会有限啊，因为它更多的还是在于治疗的这个场所。
1: 嗯，
0: 第二一个呢，藿香正气水在它的这个辩证上面来讲，它实际上它是治疗的是这种暑热感冒。
1: 哦，
0: 就是说是属于湿型感冒啊，这样一个辩证，所以它是一个中药嘛啊，咱。

0: 肠胃用药然后在真正有用的时候呢，就是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用起来。但是对于中暑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在于防，我们要加强自身的防护，随身带上一些降温的，或者是说及时的，不要整天就是说长时间的在室外走，就是说这些意识要用，更多的是在防如果防住的情况下，可能药物。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

0: 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被曝没有水果。
0: 美国官员称，特朗普计划扩大军事打击，以施压伊朗重返谈判。
1: 伊朗被曝或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先来关注市住建委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印发本市今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
1: 这批新建设筹集计划包括六个保租房项目3500多间，以及九个安置房项目1.37万套，其中保租房全都是一间房一张床产品。海淀拟新建公寓大约900间，丰台拟新建公寓大约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布局在科技创新集聚区、产业园区周边和租赁热点地区。
0: 另外，这次同步编制了配套市政计划，涉及朝阳、海淀、大兴10个项目、32条市政道路及水电气热等配套市政基础设施，严格落实保障房主体工程和市政配套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的刚性要求。
1: 市住建委负责人表示，今年还计划竣工涉及西城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4.2万套间，通过常态化开展工程调度，持续加快保障房房源的供应节奏，有效稳定群众预期，缓解区域住房供需矛盾。
0: 还是和咱们的小家有关，家政服务常常因为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北京有了新解法。近日，在市商务局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首次以全链条自律规范明确家政机构、服务员和消费者三方权利的义务边界，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
1: 根据新公约，家政机构必须公示资质、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签约；家政服务员必须按岗位完成分类体检，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则需要如实告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为住家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针对退费纠纷这一常见痛点，公约特别制定了阶梯式的退费规则，引导各方理性协商，避免扯皮。
0: 此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这次公约的出台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开办养老机构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在首都之窗正式上线，首批率先开放了东城、朝阳、房山3区，全市其余区域将于今年10月底之前陆续开通，进一步优化首都养老服务营商环境。
0: 这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整合原先分散的19项开办事项，实现养老机构从建设施工、法人登记、专项准营到机构备案的全流程一网通办，将原来的专项办理16个环节压缩为一个集成环节，申报材料由28份精简到17份，实行一次申报、全网流转、并联审核。
1: 另外，这次平台还创新设置了基础加专项2个阶段办理模式，严把房屋安全、消防审验、建筑抗震、地质灾害

0: 其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的大部地区的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不要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的高风险区域。
1: 热点新闻来关注，昨天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无水果的消息引发关注。记者实地暗访多家代工厂，发现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0: 厂家坦言，低价呢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是靠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标注的顺序打擦边球。当地市场监管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
1: 所谓 NFC 指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也就是100%鲜果直接压榨的纯果汁。按照国家规定， 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只能有水果或者果汁。
0: 此前呢， NFC 果汁的文字游戏曾经多次的引发争议。有媒体报道说，不少果汁的包装上正面大字标着添加 NFC、零添加等字眼，产品的背面呢却显示配料表里水、白砂糖、浓缩果汁、柠檬酸等添加剂一样不缺。
1: 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在2027年3月正式实施，其中明确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上海市消保委的公

报称，特朗普近日在听取一系列升级打击的军事方案后，有意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规模。这些军事方案包括升级空袭行动、派遣美军地面

0: 更深地卷入中东战事，这大概率将推高汽油价格，同时打乱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部署。
1: 伊朗方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当地时间16号，有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告

0: 时中断。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 3.3

0: 水。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次行动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
0: 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
1: 随后，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谴责。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他表示，这一单边措施没有道理，而且巴西不承认无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的合法性。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8摄氏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夜间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弱的降雨天气。今天早晨山区及南部有小阵雨，午后天气逐渐转晴，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与晴晒同时出现，因而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今天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上下。
1: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现在湿度50%。
0: 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

0: 是，现在租出去了，也装修了。你说现在让他关门，他赔偿他也对吧？也很麻烦，从法律上来说也说不通。我其实，在媒体呼吁的一个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说现在租出去了，行，你签了1年的合同也好，2年的合同也好，但合同到期以后，产权方是否可以考虑更新业态？
1: 针对居民反映的油烟扰民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产权方昆泰集团公司。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起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

0: 都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

0: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

0: 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

0: 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

0: 是用好京华实践教研中心等阵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党的建设故事。尹力强调，要深化学以致用，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把握超大型现代化城市的特点，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着力做好防汛工作，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7月29号召开，会期两天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多项法规草案，包括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二审稿、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审稿。同时，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特殊教育保障、加强未成年人网

制定阶梯式退费规则，引导理性协商。此前北京已有合同示范文本和体检标准，这次补上了行为规范一环。全市已有数百家企业启用示范合同，30多家机构参与体检服务。

0: 新房老年家庭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前去探访，请听报道。
1: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2: 对，拿东西够不着。
3: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红

0: 像扶手啊传统的这种的价格是下来的，一些新的智能化的产品，比方说像毫米波雷达，以前大概可能是1500左右，现在可能1000-1200也都可以买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产业联盟，一方面是打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1: 丰台区2026年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创新发布活动昨天在方庄街道举办。今年丰台区对这项基层治理品牌活动全面提档升级，进一步畅通民意渠道，拓宽参与路径，真正把评议权、监督权、话语权交到群众手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今年丰台区创新优化工作模式，全面推行线下述职报告加线上全程直播的双向互动形式，活动全程网络直播。方庄街道新就业群体代表、美团外卖骑手李世杰通过直播互动通道直面街道，提出了日常配送中的现实难题。
3: 就比如一些进门难、临时停车难，有的小区的确是为了居民的安全不让我们进嘛，来回走的路程少则几百米，多则一公里以上。
2: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集中反映的配送最后100米难题，街道第一时间对接梳理、落地优化举措，给出了解决方案。
3: 但是会有别的途径，就比如说最后100米由保安来送，或者就是给我们配备一些专门的就自行车。这个活动让我们自己切身实际的加入到了这个方庄大家庭，也让我们切身实际的感觉到，就是方庄一直在为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办实事，让我们心里会更暖。

0: 很有必要去探究这种形式，群众能否提出更真实的问题，政府能够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们也是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启发。
1: 今年丰台区的街道数值报告不再是简单的成果汇报。丰台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代平介绍说，
2: 参与的渠道我们是更开放，安排在了周末，而且有网上直播的这种渠道，在40分钟以内完成报告，一个多小时都留给群众进行这样的现场的问答网。
1: 不止于现场问政，更着力做好后续落地。今年丰台区健全闭环督办机制，将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整改成效通过政务公开栏、官方微信平台全程动态公示。
2: 武林议事、小院议事厅、楼门院议事，它是贯穿一个这个全年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个机制创新，它不是一阵风，而是融入在我们基层治理的日常。
3: 您是否遇到过视频发朋友圈传不上去，或者 AI 拍照实物卡顿半天的现象？这背后的关键是通信网络的上行能力。中国联通北京公司昨天宣布，已在北京部署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一次路测显示，用户上行峰值速率超千兆，平均速率提升 65%。 这张网将在8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显身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4: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枢纽、休闲景区、居民住宅区等，目的就是在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 83%， 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5: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物理站址超过1000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就在这个网络上很好的一个实现。
4: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6: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

0: 伤亡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1000站。
1: 其实今年4月的亿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二届

0: 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5G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开办养老机构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近日在首都之窗上线，首批率先开放东城、朝阳、房山三区，全市其余区域将于今年10月底前陆续开通。此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将开办养老机构的19项事项整合为一网通办，环节由16个压缩为一个，申报材料由28份精简到17份，实行一次申报，全网流

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对违法高发企业坚持处罚一批、查扣一批、曝光一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0: 爱一份关切，
1: 底商餐饮扎堆儿，油烟扰民，居民盼租约到期及时调整业态。
2: 甭管刮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1: 近日，团结湖北口三号楼周边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下二层底商聚集着多家餐饮门店，楼顶烟道夜间排放刺鼻扰民，居民日常开窗饱受呛味困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3: 家住团结湖北口三号楼附近的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紧邻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站旁有一处二层商用建筑，从业态来看，该底商共集中有4家饭店。

0: 业态。他这个牌口之前改过，改过之后，但是离居民楼还是近啊。完了，这边也跟城管他们就约谈他们吧。那我们队长上去了一趟，管道全都是往西到它最边缘了。反正改管道我空间也不足了，硬件上看不出太大问题。但只能说它这个液态开在这儿还是有点那什么。
1: 属地团结湖街道也针对该油烟扰民问题给出文字答复，将全程配合环保。

0: 处军事基地设施。
1: 佩斯科夫表示，暂未看到快速恢复俄乌和谈前景。
0: 财经科技方面，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被曝没有水果。
1: AI 医生谁的医术高？400多名职业医生测评千问等多款大模型。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即将迎来25周年庆，北野等待着每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前去赴约。今天大概8:20左右，我的同事张博呢将会和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总监白杨展开一场深度的对话，要介绍园方25周年的各项活动以及游园科普、公益教育等方面的丰富实践。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专业。那关于专业，今天我们不谈 KPI， 只谈热爱，抛开所有的其他因素，只问内心，您最想学什么技能、什么专业呢？说一说为什么。
1: 那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内心深处最想学的技能和专业。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我国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

0: 确保流域内气象部门横向协同。
1: 针对高风险致灾区域、流动人员集中区域和重点单位，气象部门将紧盯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针对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0: 义务边界，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
1: 根据这个新的公约，家政机构必须公示资质、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签约。家政服务员必须按照岗位完成分类体检，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呢，则需要如实的告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为住家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针对退费纠纷这一常见的痛点，公约特别制定阶梯式退费规则，引导各方理性协商，避免扯皮。
0: 此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

0: 将从高校试验地走向街头。
1: 那正在申请的新品种是电泊繁花，海淀的淀，停泊的泊，电泊繁花。它可以耐受北京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单枝呢能开21朵花，初开是红粉色，盛花期是深浅渐变的粉色，末花期呈现粉白晕染状态，可以从5月一直开到11月，不用天天浇水也能开花。还有个品种呢叫惊雄粉霞，开着柔和的粉色大花，花茎能达到12厘米，抗病性强，适合道路绿化。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进入国内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
1: 那今天呢，所有展览部分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

0: 首创。
1: 嗯，长期以来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骑行等交通乱象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痛点。平台预设的配送时长大多呢基于理想路况测算，很少考虑到像红灯等候啊、车流拥堵、突发路况等客观因素。严苛的超时处罚机制让骑手陷入守规则就超时被罚、抢时间就违规冒险的两难困境。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改革它不是单一政策的单点突破，而是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比如说针对骑手连续高强度跑单的职业困境，新政就设置了一个连续跑单4小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的机制，用硬性制度杜绝疲劳配送。同时推出的安全积分双向调节机制，将守法骑行和切实的福利挂钩。违法扣分、警示、志愿守法加分，积分呢还可以兑换现金补贴、体检、落户、住房优待等实惠的权益。
1: 据了解，这套治理模式后续呢还将逐步推广到网约车、城市货运等更多新业态领域，覆盖更多基层从业者。
2: 要点10000个赞，就是这不仅仅是单一政策的单点的突破，而是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早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报道过，有一些 APP 它给骑手规定的路线是逆行路线，
0: 对，
2: 非常的危险。我们可以想一想，算法是你能够算出最短的路径，但是能不能算出一个骑手在红绿灯路口等待的时候那种焦灼的心理。所以苏州这一次

0: 的母树就是奇楠的祖宗树，咱们全国大部分的奇楠种苗的穗条其实也都是从电白的这几棵母树上取的。所以今天呢，我也会带大家去亲眼看看咱们这个母树长得是什么样，也包括会亲手摸一摸沉水级的奇楠油脂有多饱满。是这样，李玲。
1: 那现在想看奇楠母树的朋友啊，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添加我们的权益官微信进群呢，不仅能实时互动，还可以领取专属的优惠券。美哲，咱们听说这次溯源您身边还跟着不少专家呢，是